0: 你爸爸怎么长的？
1: 不是，嗨，这
0: 这这种人说
1: 话，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吧？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0: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0: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1: 什么？
0: 高寿？
1: 高寿？
0: 哎。
1: 又高又瘦，
0: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1: 你说的吗？高瘦？你说的
0: 什么高瘦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1: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瘦了。
0: 对了，
1: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0: 哈，还小着呢，
1: 还没满月呢。
0: 没满月像话吗？
1: 你说的还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0: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1: 那满月没有？
0: 满月了。嗨，
1: 奶还行吗？
0: 什么呀，这都是
1: 不知道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0: 不是，你老跟这满月表什么呀？
1: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0: 啊，行行行行，不问岁数吗？
1: 嗯，
0: 告诉你，我爸爸六十。
1: 六十？
0: 哎，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嗯嗯，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吃饱了六六十，
0: 不
1: 住笑话，
0: 哪儿的事儿？
1: 错
0: 啊，怎么吃饱了六十啊？
1: 你不说你爸爸六十去了吗？
0: 是没那事儿，六十岁，
1: 六十岁
0: 啊？
1: 哦，成家了吗？
0: 还没呢。嗨、哎，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1: 你从你们家来啊？
0: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有那事儿吗？这
1: 早就成家了。
0: 那可不
1: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0: 哦，我妈倒挺好的。
1: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0: 跟我爸爸同庚。
1: 同庚？
0: 哎，
1: 一块打经，一个梆子一锣，大大哐哐，少年当奋勇，老来娘们儿。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倒一马我看。
0: 好吧，这是看样儿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1: 同庚吗？打更？
0: 不，同庚都不走
1: 啊。
0: 嗯，就是他们俩呀、啊。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0: 啊！
1: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知道吗？
0: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1: 你不说一边大吗？
0: 这一边大同庚吧，我妈也六十岁。
1: 哦，你妈也六十岁
0: 啊？
1: 出门子了吗？
0: 还没呢。嗨、哎，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1: 哦，
0: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1: 哦，对对对。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0: 这不废话吗？
1: 你妈呢也结婚了
0: 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对你有意见，
0: 怎么对
1: 我
0: 有意
1: 见？我对你有意见啊？
0: 不，我招你了，
1: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0: 我怎么不对了？啊？
1: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0: 咱是好朋友啊，
1: 好朋友
0: 啊。
1: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这是
0: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得出
0: 不？怎么意思？
1: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都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咱俩
0: 不是、哎、
1: 不对，
0: 不是这个
1: 没有
0: 这个，您挑的没有？
1: 怎么呢？
0: 哎，您得原谅啊！
1: 哦。
0: 核算我爸爸成家呀、
1: 嗯、
0: 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啊、嗯、办得太仓促。
1: 哦，
0: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
1: 嗯，
0: 得请您去。
1: 对
0: 啊，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1: 嗯，
0: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
1: 嗯、
0: 后来呀、啊、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1: 对，
0: 我哪儿找你去？
1: 我还那儿住啊。
0: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好吗？
1: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0: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1: 没赶回来，没赶回来。
0: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 哦，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0: 那可不。
1: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0: 您听着
1: 啊，
0: 咱这么说吧，
1: 啊，
0: 想当初我爸爸
1: 啊，
0: 哎，你就别答应了。
1: 这随口答应嘛。
0: 不用不着意思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1: 住在东庄？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1: 哦，是个大和尚。
0: 大和尚像话吗？
1: 啊、
0: 学生。
1: 哦，学生，学生，
0: 哎，
1: 清楚。
0: 我妈呢，在西抓住，是个姑娘，
1: 是个姑子。
0: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1: 算姑娘。
0: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
1: 姑娘，姑娘，姑娘。
0: 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1: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0: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1: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0: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1: 嗯，
0: 是媒人。
1: 哦，你是媒人？
0: 对，嗨。不是我，
1: 那是你兄弟。
0: 哎，我兄弟，
1: 嗯，
0: 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
1: 就是，
0: 听说那边条件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
1: 我哪儿搅了？
0: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1: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媒人是谁？你说，
0: 哎，是个老街坊，
1: 老街坊，
0: 杨奶奶，杨媒婆，
1: 杨媒果，杨媒果不入仙荔枝。
0: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1: 不是你说，这就快有你了吧？
0: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1: 嗯，
0: 媒婆媒婆两头说和嘛。
1: 嗯嗯，
0: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1: 嗯。
0: 东家走走，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0: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
1: 嗯，
0: 说媒拉纤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0: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0: 到了我妈家呢，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门当户对呀。
1: 是啊，
0: 就同意了。
1: 哦，
0: 哎，得相亲，要见见本人。
1: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0: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0: 得家里人代替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0: 不，你老往里掺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1: 还没你。
0: 你听着，
1: 真是，嗯，
0: 相亲以后啊，
1: 嗯嗯，
0: 放小腚，天津叫落叉子，
1: 嗯，
0: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1: 就把你生出来了。
0: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0: 转过年来，
1: 嗯，
0: 我爸爸办喜事，
1: 哦，
0: 用花轿把我妈我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0: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1: 这么些日子？
0: 那可不，
1: 二年以后
0: 啊。
1: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听着，
0: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1: 不说了，
0: 不说了，
1: 不说为知道怎么回事。知道，
0: 你知道，
1: 知道
0: 啊。
1: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0: 没错。
1: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0: 对，哎，不，租给像话吗？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0: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0: 哎，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1: 当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0: 啊，
1: 独立成家嘛，全靠自己呀。
0: 是
1: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48杠，
0: 不，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0: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一堂师傅经。
0: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1: 要这么
0: 的，这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0: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
1: 哦，
0: 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0: 搭棚
1: 搭的是齐脊天棚。
0: 嗯，
1: 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棵白沙糕，
0: 还是出殡的和尚。
1: 齐脊大棚吗？
0: 没那事儿
1: 啊，
0: 搭平棚，
1: 哦，
0: 拖眼扇，四犄角满带花活。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1: 迎门桌，
0: 哎，
1: 迎门桌上不能空着，
0: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0: 摆
1: 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3打狗棒、1打狗饼，
0: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着？啊，
1: 不摆这个，
0: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斗米、五供。红彩绸、1张弓，还有3支箭。
1: 哦，对，
0: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 到时辰准备发饮了。
0: 发饮？不不不，发饮像话吗？发酵。
1: 这时候来了九个和尚，
0: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不是，道喜，道喜来了。
0: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0: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啊。
0: 嗯，
1: 和尚刚走，又来十仨
0: 老道，
1: 不是吹鼓手。
0: 哦，那是响气孩，
1: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0: 这叫响房啊。
1: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0: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0: 我说的呢，
1: 娶新娘子发轿，
0: 发轿，
1: 花轿到你姥姥家
0: 啊，
1: 你妈不上轿。
0: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1: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怎么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0: 别别别，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让我妈上轿。
1: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0: 哎，对了，
1: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啊
0: 嗯、
1: 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0: 对
1: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
0: 嗯，
1: 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0: 嘿，我姥姥还会六口折。
1: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0: 这是离娘泪，
1: 哭了。
0: 嗯，
1: 哇哇哇哇哇，
0: 怎么生孩子了？
1: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0: 嗨，你管那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1: 妈哭了。哎，
0: 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1: 说傻子了，
0: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越越越越，像话吗？
1: 没出声，掉一通眼泪。
0: 哎，对了，
1: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0: 嗯，
1: 花轿出门走了，
0: 走了。
1: 刚一出胡同，
0: 嗯，
1: 就听轿子里的哭叉噗，
0: 怎么拉屎了？
1: 不是，轿底儿掉下来了。
0: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抬轿的合适了
0: 啊，
1: 轻声啊，
0: 是啊，
1: 轻声。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0: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1: 花轿到门，
0: 嗯，
1: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0: 哟，
1: 趁来晚了，
0: 怎么着？
1: 关上大门，不要了。
0: 哎，不是不要，
1: 嗯。
0: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兴。
1: 哪儿那么大兴啊？
0: 嗨，吉兴之兴。
1: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噼啪啪啪啪放鞭炮
0: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1: 嗯，
0: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花轿落地，
0: 哎，
1: 别落地
0: 啊！
1: 别落地，
0: 干嘛？
1: 起，高起，走，起。
0: 怎么还起？
1: 对，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0: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1: 不没底儿吗？
0: 哎，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1: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喜桌前。
0: 嗯，
1: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0: 这叫平安吉庆。
1: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0: 哎，我停，停，打住，打住，打住。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1: 有吧，我记得有。
0: 是的，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1: 哦，对对对，
0: 光卖火盆，
1: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0: 呜，哦，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1: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喜房，
0: 嗯，
1: 把浑身衣裳一脱。
0: 哎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1: 换新的？
0: 好，吓我一跳。
1: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0: 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0: 对，
1: 你爸爸出了喜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0: 有点害臊，
1: 没穿裤子。
0: 去你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苏明合说的相声《大娶亲》。小品演员潘斌龙善于通过演绎小人物来诠释深刻的思想内涵。小品《好尴尬》讲的是大潘参加诚信商家的评选，恰好呢遇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又碰到客户钱包丢了，这一连串的事情呢挤在一起，这尴尬就产生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曹瑞、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

0: 鹏哥，
1: 哎，
0: 擦着呢，
1: 啊，擦着呢，擦着呢。
0: 哥，我跟你说呀，
1: 哎，
0: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1: 啊，
0: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1: 啊。
0: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0: 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哎，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着，
2: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3: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
3: 啊，
1: 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
2: 哎，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 你咋那么欠呢你？
3: 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3: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3: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
1: 哎，
4: 快递，
1: 哎哎，
4: 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1: 对对对对，
4: 可以呀，哥！
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哥，
1: 来来来，
4: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
4: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4: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4: 拜拜。
1: 哎，
0: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0: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0: 走走走，
1: 赶紧看看，
3: 快快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钱包呢？哎，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1: 哦，
3: 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0: 你
3: 知道吧？
0: 我帮你找那1000块钱吗？
1: 哪来的1000块钱？

0: 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哎哎，停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
1: 什么诚信商家？
2: 大姐，你消消气儿。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1: 这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0: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4: 等会儿，老公
0: 啊，
4: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
0: 啊，
5: 衣服。
0: 我这是
5: 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4: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4: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
3: 女友。
0: 不是，哎呀，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6: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0: 不，
4: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7: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
8: 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哦，
8: 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4: 哎呀！这个人，你心里不是这样的？
0: 等等，停！停停停停！
9: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8: 哎。

0: 我，
1: 你谁呀？放开他！
0: 我是你潘哥，
2: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1: 潘哥，
2: 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2: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2: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2: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什么你？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2: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2: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2: 我多嘴了是吧？
3: 对。
2: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2: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2: 哎呀，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3: 误会呀，
4: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
2: 哎，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这个作品中一句好尴尬呀，也让我们记住了小品演员潘斌龙。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曹睿、龙月、汪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批三国》。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哎，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
2: 哦，
1: 忙，事儿太多，
2: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2: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2: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2: 六十，
1: 整六十岁了。
2: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2: 感情好。
1: 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2: 哦，
1: 是不是
2: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2: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2: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2: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2: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2: 是啊，
1: 这有时餐不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是吧？
2: 交情好，这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2: 对，是。
1: 哎，人家公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2: 对对对，哎，甭瞄了，哎，知道。
1: 就这么回事，就这交情。
2: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2: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2: 感情好吗？
1: 啊，
2: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2: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2: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2: 哎，
1: 他媳妇是我。是我嫂子，啊，
2: 这儿喘大气可不成。
1: 不，
2: 我这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2: 不是怎么叫
1: 小心眼儿？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
2: 啊，
1: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吗？
2: 什么大？哪儿啊？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2: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2: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
2: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2: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2: 哦，
1: 他则有，
2: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2: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2: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2: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2: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2: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2: 您瞧瞧
1: 啊，
2: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2: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2: 对呀，
1: 啊，就是两个人呢，啊，
2: 嗯，
1: 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2: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2: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们二位来说，
2: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哎，
1: 他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2: 对呀，啊，
1: 这咱们叫同流
2: 哦，
1: 但是不合污
2: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2: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2: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2: 那
1: 不叫朋友，
2: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
2: 嗯？
1: 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2: 对呀，
1: 啊，
2: 没错。
1: 可是朋友遇到危难了，
2: 嗯，
1: 挺身而出，
2: 这是真朋友，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哎，这才叫真朋友。
2: 没错没错，
1: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2: 嗯，
1: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2: 嗯，
1: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都这样啊，
1: 这就是那么一说，嗯，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他一脑袋撞死，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2: 对，
1: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啊？
2: 学谁？
1: 效仿谁？三国。
2: 对呀，啊，
1: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2: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1: 刘关张，
2: 没错
1: 啊。
2: 对对，
1: 刘备关羽张飞
2: 是
1: 桃园三结义。
2: 哎，
1: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2: 交朋友的样板，
1: 亲兄弟一样，
2: 没错
1: 啊。但是这三位，
2: 嗯，
1: 说是都交朋友啊，
2: 对呀，啊，
1: 这三位不能都交，
2: 哦，
1: 不是都可交
2: 哦，
1: 哎，
2: 也分远近，
1: 当然是，
2: 是吧？
1: 拿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2: 啊，
1: 您跟谁交朋友？
2: 我
1: 啊，
2: 那这明白啊，
1: 嗯，
2: 刘备呀，啊，这您得交刘备呀，
1: 刘备，
2: 对呀，啊，
1: 刘备， 刘备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2: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
1: 啊，
2: 这刘备
1: 啊，
2: 讲义气，
1: 嚯，
2: 够交情，
1: 嗯，
2: 知人善任呐、啊。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他就好啊。
1: 您说这个，
2: 嗯，
1: 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2: 是啊，
1: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
2: 是
1: 不够忠厚，
2: 是吗？
1: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2: 对呀、啊，
1: 那叫巧使唤人。
2: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1: 你看
2: 啊，
1: 就说这哥仨，
2: 嗯，
1: 后续了一位，
2: 对，
1: 四弟赵云赵子龙，
2: 没错，
1: 对吧？
2: 这是哥四个。
1: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2: 对，
1: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让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
2: 嗯，
1: 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直公老叫主公，
2: 老有一定的距离看
1: 自己啊，谦恭
2: 是
1: 是吧？
2: 是是。
1: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
2: 嗯，
1: 是吧？我是人手下的，
2: 主次分得清楚吗？
1: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2: 对，
1: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
2: 哦
1: 啊，您就说当年败走范城，
2: 嗯，
1: 曹操大兵追着，
2: 是
1: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咽不下蛋的，
2: 嗯。
1: 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
2: 啊
1: 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2: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1: 全交给人家了，
2: 对，
1: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炫入曹营，
2: 嗯，
1: 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七进七出，
2: 是
1: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2: 这不就长坂坡吗？
1: 啊、
2: 嗯、
1: 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冲围以后来到了挡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挡阳桥呢。
2: 对呀、啊，
1: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
2: 嗯，
1: 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2: 怎么着呢？
1: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蛋了。
2: 好，
1: 赵云一瞧刘备，
2: 嗯，
1: 赶快甩凳离鞍，翻身下马，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刺儿。主公，
2: 嗯，
1: 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2: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1: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2: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少人说了。
1: 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什么？
1: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2: 我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忠诚忠厚。
1: 哎，
2: 嗯，
1: 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过。
2: 检查自己
1: 啊，
2: 嗯，
1: 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
2: 嗯，
1: 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
2: 嗯，
1: 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2: 完成任务
1: 啊！
2: 嗯，
1: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2: 小孩儿嘛，可不是
1: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
2: 嗯，
1: 再一看赵云，
2: 嗯，
1: 心疼了。
2: 哦，
1: 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2: 是
1: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2: 死里脱生，这就是
1: 打仗打的呀。
2: 对，
1: 刘备看看赵云，看看这孩子，
2: 嗯，
1: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呀？
1: 哎，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2: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1: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2: 是，
1: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2: 对呀，
1: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2: 您瞧瞧，
1: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2: 啊，
1: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2: 你看，受感动了吗？
1: 其实您哪知道啊？
2: 嗯，
1: 赵云上当了。
2: 不是
1: 上当了？
2: 怎么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2: 啊？
1: 刘备摔着孩子，真摔假摔？
2: 真摔呀！
1: 真摔呀！
2: 啊，
1: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1: 浓眉凤目。
2: 对呀、啊，
1: 双耳垂肩。
2: 呵，
1: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2: 嗯，
1: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2: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的。
1: 那说是摔孩子呀，啊，实际上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
2: 啊，没摔就撂那儿了。
1: 对呀，
2: 哦，胳膊长，
1: 能说是真摔吗？
2: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1: 假摔。
2: 那肯定啊，这不是撂着假摔啊。
1: 那赵云是糊涂，我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
2: 啊！啊，那照这么说，咱就明白了，啊，那就是真摔呀！
1: 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
2: 那怎么摔？
1: 把孩子接过来啊，先把腿薅住啊，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嗯，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
2: 行了，甭转了。
1: 您再瞧这孩子
2: 怎么样？
1: 成肉饼了。
2: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这么摔的。哎，
1: 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教的是真摔假摔，
2: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嗯，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2: 哪句话？
1: 刘备摔孩子。

0: 百人心。
1: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0: 对不对？
1: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0: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1: 哦，不可交。嘿嘿，
0: 真要交朋友
1: 啊，
0: 得交关羽。
1: 哦，真交朋友交关羽，
0: 关二爷。
1: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0: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1: 嗯，
0: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拿想当初
1: 啊，
0: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1: 对，
0: 跟曹操约下三事，归顺了曹营。
1: 对，屯土山约三事嘛，
0: 说是归顺曹营，
1: 嗯，
0: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1: 哦，
0: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1: 啊，
0: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1: 是。
0: 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
1: 嗯，
0: 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1: 对呀，
0: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1: 人心换人心嘛。
0: 由打这儿，
1: 嗯，
0: 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1: 对，
0: 下马赠银。
1: 是啊，
0: 3天1小宴，5天1大宴。
1: 您瞧瞧，
0: 官封汉寿亭侯。
1: 嗯，
0: 啊，对他多好啊。
1: 对，
0: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
1: 嗯嗯，
0: 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1: 忠义嘛。
0: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1: 再想什么招？
0: 我怎么对他好呢？
1: 嗯，
0: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1: 对，
0: 我送他一匹好马。
1: 哦，
0: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1: 赤兔马，
0: 这匹是宝马良驹啊。
1: 没错，
0: 想当年吕布骑的马呀，关公爱。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
1: 嗯，
0: 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
1: 对了，
0: 爱这马。
1: 嗯，
0: 曹操下多大本啊？宝马送他了啊，宝马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你说吧，
0: 不是，反正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呦，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有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10名。美女10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
0: 啊，大有沉鱼落雁，
1: 嗯，
0: 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
0: 啊，这10位大美人
1: 啊，
0: 个子个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天天跟关公眼前怎么晃悠？
1: 嗯，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啊，
1: 是
0: 关公，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倒对，啊，
0: 可是人家关公呢，
1: 嗯，
0: 不动心，
1: 哦，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10个美女，哥哥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
1: 嗯，
0: 啊，多大能耐，
1: 晃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呐，
1: 我
0: 10名美女12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他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啊，
0: 有这心没这力了，
1: 没这力。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6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嗯，
0: 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
1: 嗯，
0: 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
1: 嗯，
0: 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
1: 嗯，
0: 你看这京剧，京剧古城会。
1: 对呀，
0: 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 吴成桂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干嘛？
1: 您给我们来来。
0: 各位，您来了。我们这段相声平哏，没有这段，没有唱。
1: 什么？没没没，
0: 咱们
1: 没这段
0: 啊？
1: 现钻锅呀！
0: 啊，
1: 现钻，还能有这个？
0: 哥哥，学两句，
1: 还得来两句。
0: 来两句，
1: 哎，
0: 来两句啊！吴成桂啊，一唱出这样。

0: 这是说明关羽在这心里的高兴。
1: 对
0: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1: 是啊，
0: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1: 嗯，
0: 封为帝。
1: 对呀，
0: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1: 对
0: 啊，文圣人，武圣人就是关羽，武夫子。
1: 对对对，
0: 关夫子嘛。
1: 对
0: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1: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0: 全国修关帝庙。
1: 对，
0: 光咱北京城，
1: 嗯，
0: 118座关帝庙，
1: 118座。
0: 对，
1: 好家伙，
0: 有史可查。
1: 嗯嗯
0: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1: 哦
0: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个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1: 哪一种模式呢？
0: 你看神龛上啊，
1: 嗯，
0: 三尊神像。
1: 哦，一共三尊像。
0: 哎，可不是刘关张
1: 啊，
0: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
1: 那边呢
0: 关平捧着印。
1: 哦，
0: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1: 嗯，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1: 哦，
0: 春秋。
1: 关老爷念春秋、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
1: 嗯，
0: 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好，下联呢，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那这横批呢？
0: 横批忠义千秋。
1: 您看看多好
0: 啊。就说关羽这个性格，
1: 嗯，
0: 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1: 对呀、啊，
0: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1: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
1: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0: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
1: 啊，
0: 我上外地演出，安徽芜湖。
1: 哦，安徽芜湖。
0: 芜湖那儿有条江，我在这江边遛弯，我瞧这儿有一座庙、哦，那里的跟别墅修的不一样。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您进庙一看，
1: 嗯。
0: 神龛上就两个神像，
1: 俩神像。
0: 哎，周仓跟这个关平，
1: 哎，关老爷呢？
0: 关羽在外边，庙外边旗杆底下，关羽站着
1: 啊、
0: 哦，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这江水。
1: 啊，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关帝庙啊，应该关老爷在里边，他怎么外边来了？
0: 大概反正我琢磨着那俩月交不起房钱了，是吧？
1: 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

0: 天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儿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怨杀生时，1000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

也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谢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一清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一晴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一晴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一晴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一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一晴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一晴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磷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画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一晴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一晴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一晴娥的脸蛋喊叫：“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一晴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一晴娥在舞台上搜寻过他，他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风萧萧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一晴娥披在身上，一晴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
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兵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一秦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一秦娥的娘一下高兴的笑窝在了地上。一秦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地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一秦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20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一秦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李洪兵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秦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一秦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一秦娥敬着酒，祝贺他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一秦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一秦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他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一秦娥的不容易，说他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一秦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搁不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秦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秦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秦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了，戏就是要突出咱惠娘嘛。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哎，真个萧萧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
有人就说：“哎呀，

0: 潇潇不是过去的潇潇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
1: 易晴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
0: 哎，不说潇潇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就说晴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报纸上的题目。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吗？
1: 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易晴娥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她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酒了。一切都按照刘洪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洪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易晴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易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
2: 赵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
1: 易晴娥问是咋回事儿，
2: 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
1: 他姐就说，
2: 赵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怒发，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3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
3: 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
1: 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
4: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3: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2: 赵爹，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
3: 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嘞。
2: 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3-4指往上嘞。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

雾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七集，易晴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晴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三四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晴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晴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晴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八百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晴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晴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

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了？”这天晚上，一秦娥咋都睡不着，她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她觉得她自己还是爱着萧萧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她听说萧萧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她心里可真不是滋味。萧萧对自己的爱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一秦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好大锤，那他一秦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一秦娥说他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他就跟他舅谝起来，就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一遍。自一秦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醋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清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演活了，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一秦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

像连又像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呆堆，他咋都不来，说是念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捧捧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斗笠蓑衣绑鞋稳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易秦娥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脸，原来为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酸脸，可是现在呀、完全是变脸。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易秦娥听了，怔在了那里，他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他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秦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秦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秦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秦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秦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鹅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儿呢？易秦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就把易秦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货了，这个刘红饼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
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娃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十六七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剩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清河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哪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别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红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儿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易秦娥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红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他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他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易秦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红兵的好，并且要易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馍渣渣都留不下。易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红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易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易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红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易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易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秦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易秦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
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一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一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秦八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一秦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易秦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吗？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易秦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易秦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易秦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易秦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易秦娥的头像，听到了易秦娥的声音，才知道此易秦娥就是彼易秦娥了。而易秦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只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看看易秦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作。

0: 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八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一青娥的。乡里人都说，一青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八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八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
1: 死去吧你。
0: 秦八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一青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块钱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坐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一青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一青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八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一青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八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
2: 八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
0: 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八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
2: 可把你盼来了。
0: 秦八娃微微笑了一下说，
2: 我想见见一青娥。
0: 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一青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一青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
1: 青娥，你看谁来了。
0: 一青娥回头一看，是秦八娃老师。他急忙站起来招呼，
3: 秦老师。
2: 秦八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3场演出了。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
4: 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
2: 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
0: 秦八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风导说，
2: 请您来看，那叫审查。
4: 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
2: 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

0: 见您大驾光临嘞。
1: 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干啥热闹嘞？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
0: 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忆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哎呀，你可不敢用醉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醉就离完蛋不远了。秦八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八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忆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八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导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八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假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坊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坊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你没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坊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听秦八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八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

0: 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八娃还是摇摇头：“没听说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4: 听众朋友， 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润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3-4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

0: 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包公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得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爷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面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爷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爷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啊，总管。这门爷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

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面是内降。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事，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氏了然，氏就是世家那氏。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饭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一门的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您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他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
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儿，因为包兴必定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升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儿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哎，真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4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啊，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儿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酣，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儿，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哎，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傅给写来的信。嗯，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兴，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那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兴，你慢带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带了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4个菜一壶酒，还给4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他您没看他穿那样了，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众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兴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这就去撵。这包兴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医，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儿去了？门医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哎，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人都瞅，谁孙谁孙的，公孙。这个时候包兴紧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说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介绍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
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嗯，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是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腕，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腻，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哎，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头前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即使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地给你办事，
我办出几件漂亮。

0: 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认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了。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呐，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质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咕噔往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那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3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

0: 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的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
1: 我兄弟媳妇是刘氏。”“
0: 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
1: 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疯疯扯扯，她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
0: 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
1: 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
0: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
1: 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
0: 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擦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传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咕噔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
1: 正是。”“
0: 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
1: 对了。”“
0: 死了。”“他得的什么病？”“
1: 得的什么病啊？”“
0: 真心疼。半宿拉夜洗了，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1: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1: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我。

0: 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
0: 旁边这张友仁扑腾就跪下了。
1: 大人，我要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的冤。
0: 好、哦，你觉得你弟弟死的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符县，他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还瞎搞什么呀？
1: 没，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儿，
0: 有事儿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伯哥呀、啊，他不是个好东西呀、啊。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哒哒，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儿越大。 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要是能娶着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那就是我们家祖坟冒了三股青烟了，我在家里边天天烧香。大人，您听听这什么话啊？他兄弟死了，我要是一告诉他，他倒在我们家里还有我的好吗？啊，他肯定啊，旁边没人了，他有恃无恐啊，还不得过来把我抱住啊？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1: 我，你说这个，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0: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啊，嘴角吐白沫，哭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情这位还有癫痫病。
1: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啊，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

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了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呀，就整天磕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件东西，缺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哎。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
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边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当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文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间儿，它不有那个铃铛槌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带响的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是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边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得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呐，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问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了："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啊，给公家省俩钱儿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那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
手巾往那盆里边一放。

0: 村侧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着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
1: 哎，我的天，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
0: 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您说，您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1: 我们要上房，上房，
0: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呀、啊，住着舒坦呐。
1: 有没有上房？
0: 有，有，有，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1: 几位？十位的。
0: 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儿。我们那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
1: 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
0: 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十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哎，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话刚说到这儿，
1: 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
0: 这个人进来了，
1: 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0: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1: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0: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1: 别看高门亮色儿，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0: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1: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0: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1: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0: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1: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0: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1: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 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0: 公孙痤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我会算卦。公孙痤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
1: 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0: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1: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0: 哦，上开封府。
1: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0: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1: 几位，
0: 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
1: 怎么说呢？
0: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1: 啊？
0: 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1: 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大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1: 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的人呐，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0: 哦，几位尊姓大名啊？
1: 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
0: 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
1: 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成了有交情的人了。当初啊，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府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这儿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

0: 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板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0: 你找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什么？
0: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
0: 好。

叫小人。

然国家事，用不着叫人们担心，想着西城到汉中。

了。

到大宝地，你本就是那好春地，只过了五六月，听儿的到你本家养到门就好长一只三地，你到时就该把本地为什么有一波的兵分两难，为的是我情义所有兵同人两国，我只有有埋伏，有兵，你不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下来，代表的神将居大怀，太子的金盔

山发来三千七百人和马，雪橇虽魁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军师军来臣是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美，唐音、脑后音、口腔共鸣都非常好，他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乌盆记》。

你妈姓刘，叫刘世昌，走在东的娃妈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哎呀，人都说这个绳了滚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呢。有嘞，我给他周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跟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这臭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演唱的京剧《乌盆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马连良在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

0: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鲁成儒生在大军围城之下依然讲诵诗书，演习礼乐，这份从容与坚守震撼了半生戎马的刘邦。从愤然征伐的怒火，到驻足倾听的迟疑，再到以鲁公之礼安葬项羽，伏墓痛哭，刘邦这一系列抉择是草莽英雄的心境蜕变，更是他政治格局的升华。那么鲁成的弦歌之音给刘邦带来怎样的深层触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鲁成弦歌音，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8: 秦汉之际啊，有很多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自秦穆公以来，淬历400年，最终呢，在秦始皇的手上，以数年之间的时间，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结果最后又经历了15年，二世而亡，轰然倒塌。这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其次啊，项羽起自江东，他以名将之后，3年的时间，率领5路诸侯灭秦，分裂天下，分封诸侯王啊。项羽呢，自号西楚霸王。结果，项羽自己极身而亡，未得善终。这也是自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的大变局。

0: 最后啊，刘邦以秦朝治下区区一个亭长啊，他以编户齐民、布衣百姓的身份，最终创业成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建立了绵延400余年的汉朝，这也是史无前例、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大事件。以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假如我们用今天人的视角来看啊，我们看惯了秦汉三国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兴亡、潮起潮落、秋月春风，那我们自然不觉得惊奇。但是假如我们站在秦汉之际的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真是令人无法解释的惊天动地的局面。从秦的统一，到秦王，到楚兴，到楚王，到汉兴，这一幕一幕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一一上演。在此前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分析了项羽的失败留给后人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变局当中，刘邦这样一位草莽英雄，他何以成功？甚至我们不禁惊叹，这场秦王汉兴的马拉松比赛，刘邦为什么能够跑到最后，并且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其实我觉得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避免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去空想啊，我们自己拿着刘邦胜利的这个结果，帮着刘邦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我一个历史老师啊，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要回到史料，一点一点的去看刘邦在失败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更重要的是刘邦在胜利的时候啊，他又是怎么做的。中国的道家思想常讲说，其实一心其辞难知，就是你看他一点一点做的时候似乎很容易，但是你把他每一次做对了的因由，这种选择的正确讲清楚，可能就困难。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论心不如择术，就去看他的做，他做了什么，而不是老是去追寻他的动机。马上我们就要关注刘邦的一个行为。汉高祖5年12月，经历了垓下之围，项羽的军团全面的崩溃，最后项羽以一己之身打了几个漂亮仗，但是改变不了他整体失败的困局，最后项羽呢自刎乌江，身死东城。项羽是秦始皇15年出生的，死时呢年仅31岁。项羽死后，项羽在楚地的一些旧部啊，就一一投降了刘邦。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这个地方就是鲁城，也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当时在秦末群雄并起的时候，楚怀王曾经把鲁地呢分给了项羽，项羽呢就号鲁公啊。所以项羽在称西楚霸王之前，他其实有一个类似于爵位封号的叫鲁公，这个称呼就像是刘邦称沛公、夏侯婴称滕公是一样的啊。他是楚人啊，以一个县域为单位封为封君的一种称号，称公。大家知道啊，这个鲁 它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是孔子的故乡。在鲁人看来，秦朝是读书人和古典文化的敌人啊。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鲁中的儒生他们就抱着日常演习礼乐的礼器就去投奔了陈胜啊。这个陈胜大家知道，陈胜最初啊只是一个庸庚的一个闾左之民啊，他是一个穷苦人。鲁中的儒生啊去投奔陈胜，而且孔子的八世孙叫孔父，这个孔父不仅投奔了陈胜，而且他被陈胜立为学官博士。最终因为陈胜的失败，孔父就跟陈胜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啊。陈胜是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穷苦人，闾左之民，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作为别人的庸庚，他不过是一介庶族，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驱赶着跟他一起戍守渔阳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反秦。我们可以说啊，在秦末的群雄当中，陈胜的地位是不能跟项羽啊这些人相提并论的。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啊，这是有文化传承的学问世家呀，他们为什么要去投奔陈胜？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曾经有一句总结，我觉着太史公说得很好。他说啊，秦分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就是陈胜吴广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吸引来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后学、孔子的后人，就是因为秦打击了这些儒生的学问，他们发愤积怨，要以陈王作为一个标杆替他们出头。所以说秦灭绝了儒生们坚守的古典文化，现在只要是反秦，秦的敌人就是他们的盟友。可是呢，现在秦也亡了，项羽也死了，新的时代即将开启，为什么鲁城的人还要坚守孤城？他们不去向刘邦投降，他们坐困围城，这有什么好处？我们来想一想。我觉着啊，这里面有两层的因由。第一个，项羽封的是鲁公，而且这是楚怀王封的，楚怀王是抗秦的旗帜，这在秦末啊是一个共识。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这是秦末的共识。你刘邦最初也不过是楚怀王帐下的一员大将，被派去进攻关中，后来楚怀王被杀，刘邦为义弟发丧，貌似主持公道，但是你刘邦也是主动背叛了鸿沟盟约的呀。那当年你也是跟项羽两家说好的鸿沟为界，项羽纵然千不好万不好，今天也不至于被你刘邦逼死。所以我觉着鲁中的儒生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是非，他们认为项羽之死有一点点冤枉。第二个更重要，那就是刘邦的声誉。在秦末的群雄中，刘邦的出身 不够光鲜，啊，他不是贵族出身。刘邦有一个名声还不太好，那就是刘邦啊，他慢而侮人，啊，他对于这个其他人，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刘邦比较怠慢，而且说话非常粗俗。刘邦缺乏基本的体面和客套，带有浓厚的那种江湖习气。大家知道刘邦讲着讲着话经常乃翁乃翁，就是什么你爹我你爹我，这种口吻就出来了。尤其是对于读书人儒生，文绉绉的那一套东西，假模假式的那一套东西，刘邦更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啊。大家知道刘邦甚至还往那个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故而啊，刘邦跟这些鲁中的儒生啊，可以说是相看两相厌，互相都是看不上对眼的。最重要的是，在儒生的价值观里，中和之道是最重要的，不为以甚啊，就是不要做得太过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已经鸿沟为界了，刘邦的作为啊，在这些民间的读书人眼里，显然也有些过分，故而替项羽做最后的坚守，也是这些人这些读书人的自我尊严和体面。这就是我们讲啊，当全天下的人都已经知道项羽失败刘邦胜利的时候，为什么鲁成还能为项羽做最后的坚守？我们知道，就在鲁成为项羽坚守不下的时候，也正是刘邦志得意满的时候，此时他最大的敌人项羽，一个多次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已经因为战败而自杀了。过去所向披靡号称劲旅的楚军，现在向汉军投降了，只剩下你区区一个鲁城还在坚守。在刘邦看来，这不是螳臂当车吗？
1: 楚汉争霸终见分晓，一代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四方诸侯望风归附，大小城池相继开门纳降，偌大河山已然尽归刘邦掌控。可就在这普天归顺之时，唯独当年项羽受封鲁公的鲁城，至今城门紧闭，全城上下执意坚守，不肯俯首称臣。面对这座孤城，手握全胜之师、声威正盛的刘邦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当大军兵临城下，鲁城之中又出现怎样让刘邦始料未及的景象呢？
0: 听到鲁城还在坚守的消息，大家猜一猜，作为此时的刘邦，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对，发兵围困鲁城。所以刘邦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就剩下你还敢抵抗，那我现在兵锋所指。于是刚刚围困项羽的军队调转回头，兵锋所指，北向屈服。此时的汉军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暴尸叠血，声威最盛。我们可以想象啊，刘邦

0: 的兵锋所指，鲁城顷刻之间可以化为齑粉。他们竟然还敢反抗，在刘邦看来，这些个臭读书人真是不要命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鲁城比今天的曲阜城大很多很多啊。这个曲阜城曾经是周代的最重要的封国鲁国的都城，也是周公之国啊，是周公的封国。当时鲁城有多大呢？我简单的说一个范围，大家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好多人都去参观过曲阜的三孔，就是孔府、孔庙、孔林啊。孔府和孔庙是在曲阜城内，孔林在城外。但是我要说一句，今天孔林的南墙大概就是战国到秦汉时代鲁国故城的北墙的位置。一个在作为周代封国的鲁国的首都鲁城，它的范围非常大。第二个，由于曲阜城是鲁国的封国，是周公之国，所以它保留和传承了非常浓厚的西周以来的古典文化。那春秋以来就有贵族认为说，周礼尽在鲁矣，就周朝的礼仪啊，那些文化传统都在鲁国。所以我们也能明白，周代的礼乐文化的遗泽之下，为什么在曲阜这个地方孕育出了孔子啊和儒家学派。所以就在刘邦的军队把这个曲阜城、把鲁城团团围住，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刘邦忽然迟疑了。就在他用军队把整个鲁城围得像个铁桶一样，里面的人可谓是插翅难飞的时候，结果此时的鲁城里面却断断续续传来了音乐的声音和吟鹅诗经的旋律。此时是旧历的十二月，冬季的寒风吹过鲁城之下，不禁让刘邦为之胡宿。外面已经围困成这样了，里面的这群臭儒生竟然一点都不怕吗？在我看来，这一幕是刘邦的人生当中不曾遇到也不能理解的。那鲁城当中传来的弦歌之音不得不引起刘邦的狐疑和揣测。听到这个弦歌之音，生平生性大大咧咧但是胆大心细的刘邦止住了军队，他也止住了心中的愤怒和冲动。他派人去观察鲁城当中现在这个情形到底是个什么路数，结果打探得来的消息是，鲁中的儒生们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他们并没有因为外面在围困而停下来，他们干什么？该干嘛干嘛。于是，这才能让刘邦感受到城外听到那弦歌之音 不绝于耳的情形。这一次啊，刘邦的内心深处不再是疑惑，不再是狐疑，甚至本来有的满腔怒火，那个深深的愤怒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邦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1: 各路城池尽数归降，唯有鲁城独守，数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困，生死考验近在眼前。可城内非但不见惶恐乱象，反而诗书吟诵，古乐之声此起彼伏，强烈的反差让闯荡半生的刘邦满心疑惑，久久思索。危城之中，众人这份泰然自若从何而来？手握绝对优势的刘邦会选择强攻还是另做打算？历经此番见闻后，他又将以何种思路安定乱世，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呢？
0: 刘邦这个人，他的前半生啊，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只不过表面上是一个小亭长，实则是一方游侠。大家注意，他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刘邦见过世面，他能和沛县的这些各路人等巧妙周旋。在咸阳，刘邦见过秦始皇的车驾，在项羽的追剿之下，他可以处乱不惊，安然逃脱。可是这个见过世面的刘邦，这一次他彻底的被震撼了。他从没有见过竟然有这么一群人，不管外部环境恶劣到什么程度，竟然可以坦然的读着自己的书，该唱诗的唱诗，该洗礼的洗礼，丝毫没有畏惧。刘邦甚至觉着，这是一群不怕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普通人内心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

一定想起他那个四弟弟，那个宝贝弟弟叫刘交。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刘邦呢兄弟四个，老大大哥早死，有一点家产留给了孤儿寡母大嫂和大侄子。二哥呢是个种田专业户，是产业靠着耕地种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用来养活父母。刘邦自己呢四处闯荡，不是产业，辛苦半生，浑身是伤，到如今才赢得了这份还不稳固的天下。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他那个小弟弟四弟弟刘交啊。刘交是从小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从小读书唱诗，他不就是那些鲁城里面处乱不惊的读书人的一员吗？刘邦想起刘交曾在他面前读过君子居易以四命，他们这些读书人不就是在居易以四命吗？那个喜欢诗经的刘交曾经在刘邦面前吟诵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就是眼下这个局面吗？哪怕暴雨狂风暗无天日，到了早晨该打鸣的时候鸡该叫还是会叫呀。在鲁城之下，刘邦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战争的场景，他被这些读书人彻底的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的刘邦，他还会血洗鲁城吗？一生习惯了喊打喊杀，面临死亡毫不畏惧的刘邦，他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一次一次对抗死亡的威胁。但是今天有另外一群人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坚守，用一种平静的自信、凝重的庄严去默默地对抗来自刘邦的死亡威胁。这种对抗让刘邦彻底动摇了。史书上记载，每到刘邦在关键的时候，他总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此前我们发现刘邦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张良、萧何、陈平等谋士的身影，是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刘邦的抉择。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建议，是刘邦他自己，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亲眼看到了在曲阜沐浴着孔子的教责之下，这里有圣人之遗化，是号礼乐之国。这是切切实实他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是虚妄的。刘邦此时也在想，他半生戎马除秦灭项，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弟兄们乃至天下的百姓前手们过上鲁城里面一样这样一份太平日子吗？这个时候啊，刘邦下命令，他把项羽的头拿给鲁城的守军看。

0: 啊，为什么是项羽的头呢？大家知道啊，项羽乌江自刎之后，当时吕马童、杨喜这些人是把项羽的身体分成了若干部分，拿去向刘邦邀功。当然，最能看出这是项羽尸体的，显然就是头颅。所以此时项羽的头颅在刘邦的军中，刘邦就把项羽的头颅拿给鲁城的守军看，告诉他们项羽已死啊。刘邦向城内喊话，鲁城的父老、鲁城的兄弟、鲁城的百姓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守礼义、为主死节，值得敬佩。刘邦换了一种语调，换了一种口吻来面对这些为项羽坚守的人。随即刘邦为项羽发丧啊，他以鲁公之礼啊，当初啊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刘邦就以鲁公之礼将项羽的头颅安葬在了距离曲阜不太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古城，就是今天啊这个山东省东平县这一带。安葬完项羽之后，史书上说刘邦为项羽发哀，弃之而去。也就是说，刘邦在安葬完项羽，他趴下来伏在项羽的灵前，狠狠地痛哭了一场。这一哭也意味着秦王汉兴、楚汉争雄的历史落幕了，一个时代彻底的翻篇了。刘邦为项羽的这一哭，既有惺惺惜惺惺、英雄相惜的感慨，也有半生戎马、浮生若梦的恍惚。尤其是项羽在临终前那一场大战、一场表现，不能不让刘邦为之感慨、为之动容、为之佩服。中国的先贤有一句诗说，够我头颅十万斤，真能寄我一只鹰啊。你拿十万黄金买我的头颅，你能知道顾忌我、记恨我、怕我，这也是知己，这也是知音啊。项羽的最大的知音，除了虞姬以外，何尝不是刘邦啊。今天项羽真的走了，看到刘邦做的这一切，鲁城的父老兄弟们向刘邦投降了，他们也和刘邦一样，用自己的方式送走了他们曾经的主人项羽。至此为止，楚汉战争中项羽的最后一块地盘被平定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鲁城弦歌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在美伊军事冲突期间，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从 E-3 预警机被摧毁，到美军中东基地多架飞机接连受损，再到美国预警机更新换代陷入僵局，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美军在战略规划、装备发展、基地防御和后勤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好，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 E-3 预警机的实力。
2: 2026年3月29日，伊朗奈赫尔通讯社发布了一张据称为美军 E-3 预警机被击毁的相关卫星图片。从现场图片中遭击毁飞机的尾翼编号810005来看，公开资料显示该编号为美军 E-3 预警机所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稍早前发声明称，日前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里，一架美军 E-3 预警机已被完全摧毁，附近其他飞机也遭受严重损坏。据称，目前美军的 E-3 预警机数量已减少至16架，单架替换成本超过7亿美元。该型预警机属于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可在远距离范围内监测无人机、导弹及各类飞行目标，并为指挥体系提供实时战场态势信息。
3: 那就您的观察，您认为伊朗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打击手段来打了这一架 E-3 预警机呢？
4: 从现场来看呢，这个整个爆炸的感觉威力不是很大，如果说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打击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损伤就不仅仅是把这个飞机炸成两截了，那可能整个飞机都会被彻底的完全的给摧毁。由此来判断呢，很可能是被自杀式无人机打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次打击的这个命中点很精确，如果说打击了后机身，它就可以让这个受力点呢被它破坏之后啊，导致它整个的这个飞机成为两截。从这一点来看呢，打的是非常的准。之前伊朗主要是用沙特136这一类无人机进行打击，那么这类无人机呢往往使用卫星制导，那么卫星制导呢，它的打击精度没有那么高，它可以命中这架飞机，但是很难选择瞄准点。从这一点来看呢，不排除采用了这种人在环中控制，由人员进行控制打击的可能性，甚至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由大型的这种 FV 无人机打击的可能性。
3: 根据您的观察，是不是也同意张先生的说法，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5: 首先我认为呢，这说明伊朗的信息火力杀伤链系统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呢他知道在相关的军事基地内，美军的这些高价值的资产都在具体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情报和信息比较准确。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得比较准，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无人机，它必须要突破美国中东这个作战部队它反导系统的这种拦截，才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手段，我认为有两种啊。第一种是一种具备目标识别能力，或者说呢全程可控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自杀式无人机。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伊朗可能是使用了配备有极速弹头的这个弹道导弹，针对整个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杀伤，有大量的这个子弹药，也就是小型弹头，针对相关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了这种覆盖式的摧毁。那么由于弹头的数量比较多，打击的又是一个面目标，那么针对这些大型军用运输机 击，它的命中率或者是击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3: 我们都知道这个 E3 预警机其实它是一个高价值目标，那一架被打掉这就是好几亿美元。那张先生，您的观察，打掉一架 E3 预警机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后续美军的空中预警体系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呢，它会可能导致它对中东地区的上空的态势感知能力下降。那么缺少了预警机之后，如果说达不到24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空中的覆盖，那么会对它的防空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会削弱它组织进攻的能力。那么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呢，就可以脱离地面的情报保障，进入到对方空域附近，然后呢协助指挥己方的空中作战机群进行空中打击，进行作战。那么他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时候呢，往往要有他的预警机进行指挥。那么现在预警机少了之后呢，会对他的整个的协同啊指挥带来很大的麻烦。他要对己方的战斗机进行协同调度，包括进行敌我识别，避免呢这种这个自己打自己的情况发生。
3: 那这一架 E3 预警机的损毁，不仅让美军在中东的空中预警能力出现了缺口，而且更暴露出了美军海外基地防空体系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一次对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打击，只是伊朗本轮行动当中的一部分。
2: 据美国《纽约时报》3月25日报道，美军方人员及官员透露，为回击美以发动的袭击，伊朗通过远程打击严重破坏了中东多处美军基地，迫使大量美军士兵转移至当地酒店和办公场所进行远程作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已向美军基地所在国的民众发布消息，呼吁他们在得知美军人员的所在地点后将信息发送给伊朗。据悉，目前除驾驶和维护战机的飞行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大部分美军地面部队实际上已处于远离基地的远程作战状态。报道指出，在中东地区的13处美军基地中，许多基地已几乎无法供美军驻扎。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袭击了布赫林营地，破坏了维护和燃料设施。在卡塔尔，伊朗袭击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地区空军总部乌代德空军基地，破坏了一套预警雷达系统。在巴林麦纳麦，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的通信设施。据悉，此次停放 E3 预警机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东南约100公里，被视为美军在沙特的主要驻地。此前曾有数架美国空军加油机于该基地受损。
3: 伊朗多次精确打击了美军基地内的加油机、预警机等装备。在这儿，我们先想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动用了哪些侦察设备，可以如此精准地去定位到了美军基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其他的装备，以进行精确打击呢？
6: 我认为呢，是人力手段再加上一些高技术手段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呢，信息可能会更精准，另外一个呢，获取情报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大家都知道，像沙特境内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在基地内部或者说在基地的外围有伊朗的一些线人，那么想要针对美军战机的起降情况，针对空军基地内部一些美军所使用的特定区域，它是可以了解到很多很直观的信息。此外呢，最近伊朗公布战果的时候运用了很多卫星图片，那么往往是对比图在伊朗进行报复、进行反击之前，美军的设施是什么样的？报复之后，哪些目标、哪些建筑遭到了命中？那么这个图片又一次的展示出来，所以伊朗可以获取中东地区美国军事设施，包括美军兵力集结地卫星图片。如果伊朗还是可以利用商业卫星的渠道，能够获取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兵力集结地和大型运输机它所这个停放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再加上人力情报针对卫星情报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持，或者说呢两者之间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可能伊朗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动态就可以及时有效的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它的导弹肯定会打得更准，无人机也会打得更准。
3: 那这次遇袭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我们就知道这其中停放着很多重要的作战支援飞机。 就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这些重要的飞行装备就是这样露天停放在空军基地里，没有掩体，没有隐蔽，这是为什么？
4: 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和沙特空军共用的一个基地，但是呢，美国空军在和平时期不会把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部署到这个基地，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在这里这个修建大型的设施，包括机库啊、机堡，而且呢，如果说修机堡，特别是加固机堡，价格非常昂贵。如果说您仅仅修这个维护的机库的话，那么机库它的这个防御能力比较差，即便你放到机库里面，照样能打啊，甚至把你的机库一块儿给炸毁。美军把一些重要的飞机呢分散部署在这个基地中，它并不是说集中部署在它的停机坪上，而是东一架西一架。你像这次遇袭的 E3 预警机就是停靠在滑行道上，而且呢，它隔一段时间还要把这个飞机动一动，挪个地方，避免呢被对方探测到之后进行直接打击。但是呢，这种方式也没有完全避免这次被伊朗进行空袭。那么这就给美国空军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下一步，那么这些大型的飞机往哪里放？如果说不部署在这个沙特，那么其他国家，比如说这个卡塔尔啊、科威特呀、巴林啊，那几个国家呢，实际上距离伊朗呢更近，反而呢更容易遭到打击。
3: 那作为一款服役近半个世纪的装备，E3预警机曾经凭借着先进的雷达系统和远程探测能力，成为美军预警机的标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身老化、性能落伍等问题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甚至难以满足美军的新型作战需求。
2: E3是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全天候远程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该机以波音707-320大型宽体客机为基础改装而成，可以连续飞行约10小时。自1977年3月第一架 E3 预警机交付以来，目前为止，该系列已发展出了7个型号。最新的 E3G 预警机于2015年11月开始部署。采用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对低空飞行目标的探测距离超过320千米，对中空、高空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服役49年的 E3 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近年来，在新型作战概念牵引下，去中心化成为美军武器装备发展新趋势。而 E3 预警机缺乏网络与情报融合处理能力，难以满足美军分布式作战需求。其次， E3 预警机的维护也具有一定难度。许多现役的 E3 存在机身老化严重、出勤率低的问题。虽然美国空军对 E3 预警机展开了现代化升级，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很难有明显提升。尤其是机身平台的零部件已停止生产，为平台维护带来较大困难。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服役了49年的 E3 预警机已经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空战的预警需求了。那除了平台老旧，我想请教一下魏先生，E3还有哪些现在空战当中的短板？
6: E3这款预警机啊，其实是美国空军进行广域空中侦察，包括指挥空中作战编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啊这种信息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飞行雷达站。但是呢，由于已经是年近半百，所以机体的可靠性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虽然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雷达的这个工作原理基本上是变不了的。因为现在呢，先进的大型预警机往往会使用啊这种有源相控制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多目标的识别能力更强。那么 E3 这款平台主要呢还是依托于一些传统的设备，包括呢它要有空中的这种参谋指挥人员，那么会通过对话的方式或者是信息发布的方式去和飞行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可能效率还是要低一些。这一次呢，由于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伊朗远程火力的摧毁，所以不排除啊，美国空军可能会借机向五角大楼、向白宫啊、向这个国会啊提出快速更换的要求。那么利用啊这个更大型化的波音飞机，然后呢配备先进的这个相控制雷达，强化它的空中的战场环境感知能力。
3: E3 预警机系列的最新型号 E3G， 它是搭载了 S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张先生，就您的观察，您觉得这款雷达是不是能够满足现代空战当中所需要的要求呢？
4: 预警雷达是预警机的核心的任务设备，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它的性能决定了预警机的性能。但是这一款E3预警机搭载的雷达呢，确实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首先呢，它不具备反隐身作战能力，它对常规战斗机的探测距离大概是400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说对隐身战斗机进行探测的话，这个距离会大大的缩水。其次呢，它这个探测低慢小目标的能力差一些。那么低慢小目标呢，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飞的这个非常慢，每小时飞行个180公里左右，有可能在它的探测的速度范围以下啊，它很难进行探测。另外呢，它的抗干扰能力也很难满足现代作战的要求。以前作战它对抗的对手呢比较弱，但是未来它面临的对手呢，很显然会有比较先进的电战飞机。另外呢，这款雷达不具备协同作战能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 射 B 导，而且呢它使用的是在方位上进行机械扫描，不能满足这种刷新率的要求，所以无法为一些武器呢提供制导。为武器提供制导是未来预警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点它很难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它也很难融入美国军方的协同作战网络中。
3: E3 预警机的落伍现在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因此美军呢也急需一款新型预警机来完成替代，以弥补空中预警能力的缺口。
2: 美国空军为实现预警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在推进E7 预警机研发方面动作频频。E7 预警机最早是美国波音公司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研制的一款出口型预警机，为了应对E3退役带来的危机，美国空军决定将E7预警机出口转内销，以实现快速发展和采办，弥补空中预警探测与指挥能力的不足。然而为美国空军量身定做的E7内销版自动工开始就问题不断，开发成本不断增加，研制计划连连推迟，美国空军预警机的更新换代屡屡陷入僵局。尽管美国空军提出采购海军E2D预警机和利用太空卫星取代预警机的设想，但这些措施都存在各自缺陷，始终无法解决美国空军预警能力下降的困境。2025年2月，在编列2026财年预算时，美空军将E7A 预警机列入了取消清单。然而就在外界以为E7A 预警机计划将被砍掉时，包括美空军前参谋长在内的13名退役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国会，要求恢复该预警机的预算和采办。在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7月，在众议院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了6亿美元用于维持该预警机快速原型制造。2025年10月的听证会上，新提名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则明确表示支持取消E7A预警机采办。
3: E7预警机项目经历了多次反复，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美国空军这种态度上的来回摇摆不定呢？
4: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认为呢E7无法满足美国空军未来的空中预警的要求。E7预警机最早是为了进行出口研制的预警机，那么出口面对的像这个英国呀、韩国呀、澳大利亚，那么这些国家呢采购经费有限，所以他搞这个预警机不是很大，使用的是波音737的平台，最大起飞重量70吨左右。那么这个飞机不大呢，就只能让它这个扛比较小的天线，所以它采用了全新的 T 型阵，把它的这个天线侧向的面积呢加大，然后呢又加了一个顶帽天线，实现了360度覆盖，但是前向和后向探测距离呢受到一定的限制，顶帽天线的这个性能呢还不及传统的天线，所以呢它要想装备E7的话，需要不断的对它进行改进，需要对它进行持续的投入资金非常大，所以这是美国空军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空军期待啊，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依靠天基的一些卫星星座来代替预警机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它出现这个反反复的一个情况。
3: 看来这个美军空中预警体系可能会面临着装备衔接上的真空期，那么这一断层会让美空军在远程探测、战场指挥的体系化能力上暴露出来哪些短板？美军在预警装备的更新迭代和体系化建设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6: 美国空军它在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领域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而且呢，短时间内想把这样的一个短板给弥补上还是有难度的。特朗普本人包括现在美军的高层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轨道当中啊部署更多的预警卫星。这个预警卫星不是看导弹的，主要看飞机的。那么通过大量啊这种预警卫星的布放，实现它主要作战区域或者说主要任务区的这种无死角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覆盖，那可能以后美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预警机进行支援了，直接可以连卫星。那这样的话呢，针对空中飞行的目标可能探测的能力会变得更强，还有一个呢会留出更多的预警和反击的时间。但是这个方案呢，我认为只是听上去比较美好。那么很多的设计，很多的这个系统，它都是从零起步啊，那么都是全新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现技术成熟，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预警星群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

0: 打一清河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啸、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清河，一清河！”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清河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清河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清河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清河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清河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清和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易清河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化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易清河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易清河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他围住了，不仅挨个跟他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他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惠芳玲直拍着易清河的脸蛋喊叫：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 最后紧紧地拥抱住他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易晴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易晴娥在舞台上搜寻过他，他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凤潇潇的影子，他甚至有点失落。刘洪斌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易晴娥披在身上，易晴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斌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斌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易晴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易晴娥的娘一下高兴的笑窝在了地上。易晴娥就给刘洪斌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斌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斌硬是热情的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易晴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斌去了。只见刘洪斌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斌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斌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斌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易晴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李洪斌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易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易晴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易晴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易晴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她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她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晴娥的不容易，说他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晴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胳膊下的刘洪斌，故意问了一句，哎，
1: 潇潇咋没来嘞？

0: 潇潇最应该来给秦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秦娥的戏还是要潇潇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潇潇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潇潇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秦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刘红兵就出来插话了，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了，戏就是要突出咱惠娘嘛。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哎，真个潇潇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有人就说，哎呀，潇潇不是过去的潇潇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叶秦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哎，不说潇潇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就说秦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报纸上的题目。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嘛。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叶秦娥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她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久了。一切都按照刘红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红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易晴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易晴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红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赵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易秦娥问是咋回事儿，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他姐就说，赵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怒发。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三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弟弟一存根也围了过来。
1: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2: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1: 赵弟，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嘞。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弟看见可是爱死了， 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三四指往上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67集。易勤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勤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3-4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勤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勤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勤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800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勤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勤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啊，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勤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勤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

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了？这天晚上，一琴娥咋都睡不着，她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她觉得她自己还是爱着萧萧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她听说萧萧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她心里可真不是滋味。萧萧对自己的爱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晴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好大锤，那他易晴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晴娥说她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她就跟她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她说了一遍。自易晴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促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

他就话头一转，对易清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演活了，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清娥掉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了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带队，他咋都不来，说是眼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捧捧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斗笠蓑衣绑鞋稳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易清娥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了，原来为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算了，可是现在呀、完全是变了。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他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易清娥听了怔在了那里，他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他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秦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清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清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清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清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我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

又算是咋回事呢？易清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舅把易清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活了，这个刘红饼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吧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十六七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生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清娥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那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红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儿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易秦娥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红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他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他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易秦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红兵的好，并且要易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馍渣渣都留不下。易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红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易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易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红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易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易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

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一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一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秦八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一秦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一秦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吗？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易秦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易秦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易秦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易秦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

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易勤娥的头像，听到了易勤娥的声音，才知道此易勤娥就是彼易勤娥了。而易勤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是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看看易勤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秦八娃走时，他老婆正在给豆腐点石膏，问他弄啥去，他说到省上开会。老婆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八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易勤娥的，乡里人都说易勤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八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八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八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易勤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元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做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易勤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易勤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八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易勤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八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八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八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八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易勤娥。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易勤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易勤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秦娥，你看谁来了呀？

我都看你三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齐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秦八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冯导说：“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那就是评审审查嘛。我跟冯导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也还是不见您大驾光临嘞。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赶啥热闹嘞？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易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易秦娥的心里

0: 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巴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假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坊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巴娃就直接叫：“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坊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巴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坊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听秦巴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巴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巴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啊，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巴娃还是摇摇头：“没听说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

0: 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不想运动锻炼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动起来。夏季运动锻炼要适度，时间频率要按自身体力、运动基础和生活习惯来确定，要有自己的运动计划。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比如游泳、快走、散步、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适度运动可以促进气血循环，所以即便是夏季，也要选择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坚持适度运动锻炼。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季通于心，是养心的季节， 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养心食疗方，帮您在炎炎暑热中吃出安稳与清凉。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加上许多朋友喜欢贪凉饮冷，因此脾胃也相对较弱。保健早知道为您养脾胃支招，提醒您夏日养脾胃，筑牢健康根基。
1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7: 养生大智慧，
15: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此时的养生也需要顺应天人相应的理论。很多朋友也希望通过饮食调整来达到伏天养生的目的。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就有这样的想法，先来听听她是怎么做的。
18: 刘女士知道夏季是养心的季节，所以她在网上搜了一款养心的食养方，红豆养心糖水。这一食养方的食材也很容易找到，就是红豆30克、百合20克、鲜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龙眼肉10克。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将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洗净备用，然后将红豆煮烂打成浆，倒入锅里，加入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再加入适量清水煮沸后转小火煮20分钟后就可以了。刘女士有时候还会放点蜂蜜和桂花调味儿，她觉得夏日喝点汤汤水水，既好喝补水又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15: 刘女士自己调配的这款食养糖水听起来还不错，那么在伏天里适合不适合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帮大家分析一下，同时为您送上适合伏天养生的食养方，让我们一起通过饮食调理探寻三伏天的养生之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8: 本期嘉宾范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师从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擅长中药和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
15: 欢迎范征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范征。
15: 非常欢迎范主任。伏天养生哈，我们首先呢问问范主任，在这个伏天里哈，食养会为我们推荐哪款药膳或者代茶饮？
19: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代茶饮是我们中院自己的一个协定方，叫补气宁心方啊，那个是由我们中医院心血管的那个老专家研发的一款协定方，具有很好的一个补气宁心健脾安神的功效。
15: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补气宁心方都有哪几味食材，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19: 补气宁心方里边首先是有那个草藻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同时它能够敛汗和生津的一个效果啊。同时它还配伍了像乌梅，那大家都比较清楚，大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最喜欢的乌梅汤的那个一味的组成，它有很好的一个敛肺摄肠和生津的一个作用。它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啊，叫双甘化阴，也就是说啊，酸味的药物和甜味的药物在一起能够达到一个生津解渴的一个作用。同时它里边还配伍了百合，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还有合欢花能达到一个解郁安神的功效啊。整个补气宁心方全方它是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温而不燥啊，跟夏天的养阳护阴的养生

0: 这个方子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炒酸枣仁儿，
1: 嗯，对，
0: 百合
1: 啊，乌梅，
0: 乌梅，
1: 合欢，
0: 嗯，合欢，那这个比例呢？
1: 这比例
0: 不是比例，就多少克？
1: 这个大概是我们那边一个固定方，就是每天泡茶，大概也就是，我们那个茶包里边就三克左右。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药店，
1: 去我们
0: 首都医科大学去开这个方子，
1: 有固定的。如果自己要配，实际上就是三克左右
0: 啊，
1: 因为三克左右，那个四味药就十多克嘛，
0: 嗯，
1: 十多克泡也就差不多了。
0: 嗯，那刚才我听范主任说，咱们这个补气宁心方里面有酸枣仁是吧？那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酸枣仁是一个助眠的一个食材，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补气宁心方是不是适合我们在晚上服用呢？
1: 嗯，首先像主持人说的是，那个酸枣仁是我们中医里面大名鼎鼎的一个安眠的中药啊，它能够那个养心，能够宁心，能够安神，然后同时啊，它有一个敛汗和生津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啊，那个后气伤津，出现那个大汗，然后同时有口干渴啊，酸枣仁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它如果确实是因为那个暑热伤阴引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像天气特别热啊，好多人就心里那个燥得很。同时，像晚上天气比较热，影响睡眠的情况下边，用这个补气宁心方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效果。实际上，这个方您晚上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但是建议大家啊以白天为主，因为如果晚上确实喝的比较多，也会那个上厕所影响一个睡眠。
0: 嗯，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啊，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开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说，哎，我得去找范主任，或者说找我们药学门诊哈，我们来开点这个补气宁心方呢？
1: 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夏天啊，天气比较炎热，暑热伤阴，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啊那个表现啊，就像怕热，然后出汗比较多，然后感觉比较乏力，然后口干舌燥啊，然后同时那个心里烦躁啊，睡眠不好啊，中医看就是因为天气炎热啊引起的一个耗伤气阴，这种情况下边出现的一系列症状，那这时候用那个补气宁心方就比较合适。
0: 嗯，好的，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哈，叫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想啊，如果说我不去医院开这个药方哈，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在家里去调配的一些养心的食疗方呢？
1: 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是我们比较固定的，给大家做好了一包一包的那个茶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如果大家啊想自己用，像里边的像这些百合啊、乌梅呀、酸枣仁啊、合欢花呀，像这些自己啊买适当的配伍起来，每天用到3到5克，然后配伍起来泡茶，实际上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的像天气比较炎热，那个也可以适当的用点其他的有一些养心安神的一些中药，或者是一些药食两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像莲子心啊、赤小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啊那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范主任，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在网上啊也查到，有这个红豆养心糖水，比如说红豆300克，百合20克，仙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还有龙眼肉30克，熬煮，然后成为一个叫红豆养心糖水。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在现在这样的伏天，我们适不适合喝，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喝？
1: 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红豆养心糖水，它肯定是以红豆为主啊，那个顾名思义嘛，它肯定是它的用量是最大。红豆在中医里边它又叫赤小豆，是中医大夫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力。

0: 作用啊，因此它有两方面的一个功效啊，一方面它能够清热，另外一个它能够补益气血，能安神。如果像夏天天气炎热引起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然后大量出汗引起的一个气虚的这种症状，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红豆养心糖水。如果那个感觉自己火气比较大，热比较明显，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红豆啊。如果平时相对来说脾胃虚一点啊，感觉出汗也比较多呀啊，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像山药、大枣、莲子、龙眼，达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
1: 嗯，就实际上我听范主任这么说啊，我大概感觉就是说红豆是这个君药，它量比较大，但它是偏寒的，然后加了一些相对来讲温性的一些食材来调和，然后帮我们除了这个去暑，主要是养气还有补阴，是吧？
0: 嗯，对，同时能达到一个益气健脾啊，养心的作用。
1: 嗯，所以说其实大家是可以用的，而且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体质是偏寒还是偏热，那么在用量上适当的做些调整。
0: 嗯，对对，并且整个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它里边的成分啊，基本都是一个药食两用的，相对来说口感也不错，也非常的一个安全。
1: 红豆养心糖水哈，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每一味食材，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那我们每一味食材具体的功效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嘞。那个赤小豆啊，中医认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水消肿啊，解毒排脓。

0: 用到百合一样，如果是天气比较炎热啊，火热那个伤气阴，感觉到心里有烦躁啊，失眠，那这时候百合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而山药啊，那是非常的一个平和啊，它能够补益肺脾肾啊，那展开来说，它就能达到一个补脾养胃啊，然后生津益胃、补肾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像平时脾胃比较虚弱啊，吃饭不香啊，不想吃饭呀，或者是大便比较溏稀呀，或者平时那个肺虚咳喘呀，等等，山药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补益肺脾肾的一个作用。而对于大枣，那这大家更是熟悉了啊，但是大枣相比其他药物，它的一个特点，它就是稍微有一些温性啊。它在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同时，整个药性稍微是偏温一点的。如果天气比较炎热啊，或者那个火气比较旺，大枣可以就适当的少放一些。而对于莲子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吃那个带心的一个莲子，虽然有一点点苦味，但是它在那个补脾啊、益肾、养心、安神的同时，因为它莲子心有一定的苦味，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火、安神的一个作用，对于夏天来说就是更加的一个合适。
1: 就是说，莲子肉和莲子心其实对我们的养生功效是不同的。
0: 对对，那个莲子肉和莲子心，这在我们专业上面它是明确分开的啊。莲子肉它是更注重于那个补脾止泻，然后那个补肾啊。莲子心啊，它是一个清心火。
1: 那我觉得范主任推荐我们在这个伏天吃莲子心儿哈，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如果说去买那个莲子肉的话，那个好像是不带心儿的，但是其实伏天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鲜的
0: 鲜
1: 莲
0: 的莲
1: 子，
0: 子，
1: 那个带心儿，而且那个心儿也不算太苦，很好吃。
0: 对，
1: 那个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帮我们清心火，是吧？
0: 对，毕竟是那个时令的一个水果，口感也非常好。
1: 好的，还有一个龙眼肉是吧？
0: 龙眼肉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龙眼肉那实际上就是像南方的那个水果龙眼干燥之后得到的一个就叫龙眼肉，它跟那个红枣实际上是有点类似的啊。它在那个养血安神的同时啊，它有一定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啊，但它也是跟红枣一样，它整个药性它是稍微偏温一点的。
1: 好，就是因为说到龙眼啊，其实我想到是荔枝，说实话，我今年就买了好几回荔枝了。就是以前是因为不太敢吃，因为确实我觉得我吃荔枝会上火，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我在小视频上看到了一些教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用荔枝炖鸡，或者是说把荔枝壳煮水。配着荔枝吃，哎，就不太上火了。所以今年吃荔枝很多。那我们顺便也来了解一下荔枝，有一些什么样的养生功效呢？
0: 荔枝它实际上跟龙眼肉它是类似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但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它荔枝它相对来说，整个这个食物它是偏温性一点的，它是有一定的上火的一个作用。而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它是非常的一个神奇，因为我们吃到的是荔枝的那个果肉相对来说是肥美，比较那个果子比较甜的。那如果像刚刚提到，如果拿那个荔枝的那个壳来煮水的话，相对来说能把它的一个温燥之性能缓和一点啊。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食物或者食材它是一个整体，它有一部分偏温一点，它有一部分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平和一点。那给大家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像我们秋天吃的梨，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梨外边那个皮，它就更偏寒凉一点。
1: 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咱们再说啊，咱们吃梨的时候，如果怕凉，咱就别吃那皮了。如果说感觉很上火，那就可以把那皮一块吃，是吗？
0: 对对，那个梨皮它就是，那梨皮还是正儿八经重要。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刚范主任为我们推荐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配伍的补气宁心方。如果有心神不宁、气虚、失眠等不适，可前往医院，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辩证开具此方。 此外，大家也可以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为自己调配夏日宁心养心的食疗药膳。

0: 另外节目开始案例中刘女士食用的红豆养心糖水也是不错的食疗品。范主任还建议咱们在伏天可以选用有心的莲子，清心火安神的效果会更好。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中医有五色入五脏的概念，说是红色入心嘛，所以我们夏季应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所谓的红色食物指的是颜色是红的吗？
2: 可以这么通俗来理解，在中医里边它就有一个五色入五脏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理论。那像红色的食物它能够入心，能够达到一个养心血那个益心气的一个作用。
0: 那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些红色食物。其实我就先想问这个荔枝，你看荔枝肉是白的，可是它荔枝皮是红的，这算红色食物吗？
2: 这不算。
0: 这不算是吧？好，那我们找一点真的红色食物，比如说夏天的西瓜、樱桃、西红柿，这些确实都是红色的食物了吧？
2: 这些红色食物首先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那个有西瓜有那个樱桃，但是它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医常用的一些药食疗用的一些品种像西瓜，那我们暑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它里边那个果瓤它肯定是一个红色的，并且是一个偏寒凉的，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瓜，能达到一个清热解暑生津利尿的一个作用。而像那个樱桃，它虽然是一个红色的但它整个药性是一个偏温的，能达到一定的那个益气补血的一个作用因此对于夏天，实际上对于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西瓜，可以适当的来清热解暑。
0: 说西瓜哈，其实我觉得很多医生更推荐西瓜翠衣。那翠衣是绿的呀。
2: 西瓜翠衣那就又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它西瓜翠衣它整个那个皮它那个寒凉就更明显。并且能够那个清热解暑生津。
0: 所以说在暑天，就如果说我们怕这个吃那个西瓜肉糖分摄入的太多，但是西瓜皮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消暑的，而且是不是还利水？
2: 对，并且像在南方原来就是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西瓜种，西瓜皮比较厚的情况下边，南方它还有一道菜就是炒西瓜皮。
0: 就是那个翠衣的部分，把红瓤去掉，然后把外面那个特别硬的皮去掉，其实中间这一部分蛮好吃的，脆脆的，是吧？
2: 对对，就南方他就做菜夏天。
0: 很多朋友说买西瓜要挑那个就是皮儿薄的，我真的就喜欢挑皮儿厚的，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脆衣，而且我不是炒，我基本上是凉拌，就像拌凉菜一样，把它切得薄一点，然后拌凉菜真的很好吃啊。
2: 那我还没吃过凉拌的。
0: 好，那我们还接着说西红柿呢。
2: 西红柿它虽然颜色是一个红的，但它不太入心，因为它口感是偏干偏酸的，它实际上是入肝经比较多一点并且西红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0: 你看都是红的，但其实很不一样。你看西瓜是凉的，樱桃是热的，它是温热的，然后西红柿是入肝经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见了红的就吃啊。
2: 对对，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的传统理论，那个红色入心，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中国本土这些比较偏传统的一些食材，那就像最常见的红枣啊、红枸杞啊、红豆啊这些一般对于那个入心补益心气补心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就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红枣、红豆、枸杞也是红的，其实虽然是感觉是橘黄的，但我们按红的算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夏天比较适合我们补心气的食材。有的朋友说

0: 来考虑啊。如果比如说把西瓜打成汁，那首先第一个啊，它榨汁之后，它里边的一些像西瓜的瓤啊，那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一些膳食纤维这部分肯定是那个会丢失掉的。实际上膳食纤维对于我们肠胃的一个功能啊，对于我们大便的一个通畅啊，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瓜里面也含一些维生素啊，在那个打汁在高速搅拌的过程中啊，它也会增加与空气的一个接触啊，让这部分维生素有一些损失啊，因此啊，从营养学的一个角度，可能西瓜汁它营养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西瓜汁也是会有它的一个优势，毕竟服用起来或者喝起来口感还是很好的，用起来很舒服。
1: 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是啃不动西瓜的话，那也是可以用西瓜汁，但是其实如果说我能够自己咀嚼的话，其实还是直接吃这些水果更好一点，是吧？
0: 嗯，对对，您提到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现代大都市里边的人来说啊，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那种原生态能够自己啃的能咬的尽量都自己上，如果食物过于精细实际上也是不太好的。那聊开一点，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好多小孩子因为食物就过于精细，反倒导致他一个乳牙的一个滞留。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吃这个食物本身，不要是那个加工的特别细的食物。
0: 嗯，对对。
1: 嗯，其实说起果汁啊，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就比如说偶尔我们会喝一点果汁，然后我就发现只有刚打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还很鲜艳，过一小会儿它那颜色就被氧化掉，就变得很污了。所以呢可以想见很多营养肯定是打了汁以后就快速的散失掉了，是吧？
0: 这肯定的。
1: 嗯，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来吃原果比较好一点。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这是五色入五脏的理论，还有一个叫五味入五脏嘛，因为我们认为是个夏天应该吃点苦，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夏天应该怎么吃这个苦呢？
0: 在中医的理论里边，苦味它是入心的啊，与心经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对于夏天比较炎热，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苦啊，就像我们老百姓吃的最多的啊那个苦味的食物，像苦瓜啊，它有一定的那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啊，或者就像南方有栀子花，或者是像那个黄栀子，都能达到一个直接清心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味的食物它都是入心经，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苦杏仁啊，它就是以入肺经宣肺止咳平喘为主。然后像那个凉菜蒲公英啊，那个凉拌蒲公英，它主要是归的是一个甘胃经，它是一个清胃火的这么一个食材啊。因此那个苦味啊，它也有一定的那个入不同的五脏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夏天吃苦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啊。首先那就是肯定是要变体质的，如果平时啊我们那个体质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壮啊，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壮实之人啊，我平时啊我就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啊，或者是那个大便干燥小便黄啊，或者是心里烦躁，有这些有心火的这些表现，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如果像我们平时啊，就是相对来说就偏弱一点，像有一些那个老年人啊平时啊那个饮食就不太好，稍微吃点凉的呀啊，或者吃点生冷的，那个肠胃就不太舒服，甚至有点腹泻，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那是不建议那个大量吃苦，或者是那个单独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材的。
1: 嗯，那刚才范主任说到，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我们上火哈，可能也有心火、肝火、胃火，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来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如果我感觉是因为心烦气躁的这种，那就是我想清心火，那我更多的选择什么样的苦味食物呢？
0: 就像苦瓜呀、莲子心啊、
1: 莲子心，
0: 嗯，这都是比较合适，
1: 这是清心火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过度的吃了肥

0: 些药物，像三黄片那一类的啊，中成药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清胃火啊、通大便的作用。
1: 嗯，然后从食物来说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食物，我们可能清胃火，比如说穿心莲是清胃火的。
0: 对，穿心莲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
1: 嗯，好，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肝火，肝火旺的症状。
0: 嗯，在中医里面，肝它主要是那个主情志、主疏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的情志受影响啊。那肝火比较旺盛，最大特点就是这人平时脾气比较急躁啊，火气比较大啊，你一点就着啊，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肝火比较旺盛，然后患了自述，那可能会那肝火上炎，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目眩，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满脸通红啊，那或者就现代医学来看，他可能这个人血压就偏高一点。
1: 那肝火旺，我们可以吃点啥呢？
0: 肝火的食材，平时可能还真没有
1: 这
0: 太
1: 不是
0: 特。
1: 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们这些日常的清火的食物，或者吃点苦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0: 嗯，对对，嗯，最主要怎么说呢？就还是最主要是控制自己的情绪。
1: 调节一下情绪更重要哈。
0: 嗯，对。
1: 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类的功能饮料，比如说金银花露，
0: 嗯，对。
1: 这个其实我也是想问问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我一个朋友说他这个口腔溃疡，然后他就买了很多金银花露喝，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脾胃喝坏了。所以我也想问问，那金银花露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清什么火的呢？
0: 金银花那在中医里边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疏风解表的一个作用啊，并且它有一定解暑的那个作用。它整个金银花它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苦寒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对于暑热啊，或者是暑天，这个人他那个火气比较旺，火气比较大，可以适当的喝点金银花露，或者自己买点金银花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并且金银花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比如说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心火比较旺盛啊，特别是有些小孩子，他皮肤就长得像那些疖子，那可以用一些金银花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啊、解毒消痈的作用。
1: 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炎热，比如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被晒了啊，这种情况下，可能金银花露能直接帮我们来消这个火，是吧？
0: 对，能够清暑。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范主任说到金银花露可以清暑，那我们很多朋友防中暑还会备点藿香正气水，那藿香正气水具体什么时候用呢？
0: 藿香正气是老百姓家里常备的一个品种，但就是大家在用藿香正气之前，首先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天气非常的一个炎热，对于像那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环卫工人，在户外干活的时候突然不舒服，甚至就啪一下就倒地了，像这种情况下边中暑啊，我们是称为是一个阳暑啊，它就是比较热的啊，确实是热过头了啊，这种中暑叫阳暑，还有一种叫阴暑。
1: 哎，等一下，阳暑咱先说一下，阳暑适合什么？适合藿香正气吗？还是说适合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金银花露？
0: 实际上它就是湿地水。
1: 湿地水。
0: 对，但现在用的很少。
1: 那我们用什么呢？
0: 像这种情况都是去医院急诊输液。
1: 那我万一我手头没有，我身上要备点啥药呢？
0: 湿地水，
1: 湿地水还是湿地水？
0: 对，还是湿地水，比较轻的就湿地水。
1: 对，针对阳暑的
0: 那种比较可怕，那实际上就是吸收，就是热射病，
1: 很严重的热射病，
0: 就是热射病啊。然后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中暑，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像白领啊什么的啊，小孩在家里最常见的就是天气比较热，我不出屋啊，在家里吹空调，然后那个喝着冷饮，吃着冰淇淋啊。那个刷着手机啊，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面，感觉挺舒服的啊。突然刷着刷着，就那个不小心就眯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空调吹得还挺大，那这时候睡醒了之后啊，就会感觉到浑身不舒服啊，有困重感，甚至有一点点低热。像这种中暑，它就叫阴暑。这种情况下面是比较适合藿香正气水的。藿香正气水它的功效就是驱外寒，然后能够除湿。像这种阴暑，它就是外有寒里有湿，使用藿香正气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的朋友其实

0: 藿香正气水是要常备的。
1: 嗯，对，就像我们说的空调病啊，实际上就是吹空调吹过了，吹热之后烦恼就是有点着凉了，有点低热了，有点鼻塞流清涕啊，这时候用藿香正气比较合适。
0: 嗯，就是我们说夏天要吃点苦哈，但是我们也听说过有一句话说夏季饮食要增酸减苦，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又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刚开始给大家推荐的补气宁心方。酸在那个中医里边啊，它是有一个词啊，就叫酸甘化阴的。那跟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乌梅，它虽然是很酸，但是如果我们和最常见的那个像甘草啊等等一起配伍使用，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阴津的一个作用，让我们身体里边津液比较充足，那夏天就不会感觉那么口干舌燥。因此夏天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像最常见的刚给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像乌梅 啊甚至像这些山楂 啊等等啊，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然后苦味的食物，因为那个苦味的食物虽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可以那个清心火，但是苦味的一个过度啊，它会耗伤一个心的一个阳气，那让我们身体可能会感觉心阳不足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心慌啊，或者会有一些怕冷的一些情况。
0: 嗯，刚才说到苦味的食物要适度是吧？
1: 对，苦味它主要是一个适度啊，因为苦味它确实是会耗伤那个心阳，甚至会伤脾胃啊，因此对于平时身体它不是特别壮实的人，需要适当的啊，或者是那个少吃一点。
0: 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酸甘化阴哈，其实我们就想到我们北方最经典的夏季饮料就是酸梅汤了。
1: 嗯，对对。
0: 实际上是刚才说到的乌梅是一个夏天对我们北方非常友好的一个食材哈。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根据以乌梅为主来配伍，比如说加上什么山楂呀、甘草啊，
1: 或者是陈皮呀。
0: 陈皮，因为我们好像老百姓常用的这个酸梅汤的配伍里面会加玫瑰茄，就是洛神花。实际上是我的理解哈，它颜色很好看。嗯，
1: 实际上它整个那个乌梅它也能上色。啊，确实那个乌梅它在中医里边它一个口感还行，另外一个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生津的一个作用。
0: 嗯，所以说我们夏天其实北方的朋友，如果说我们没有热到那么强的程度，其实我们喝点酸梅汤正好，那些凉茶呢我们要因人而异，要适度是吧？
1: 嗯，对对，就又回到主持人说的这个适度，实际上在所有的药食两用的这些食材里边，但它都是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偏性。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治疗是辨证论治，药膳这一块或食疗这一块我们是叫辨证施膳，也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辨证来选用这些食材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范征主任从食物的五色和五味的角度带我们了解了夏日如何通过食疗养心。咱们可以吃些红色食物和苦味食物，但一定不要过度。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0: 高温高湿的气候下，我们不仅要重视养心，避免损耗心气，同时也应该注意养脾。空调房里的冷气，冰箱中的冰饮，成为许多朋友消解酷热的清凉妙方。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这时候若贪凉饮冷，对脾胃而言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养脾这件事儿，您千万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如何用食养的方式来养脾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继续为大家支招。请范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伏天怎么养脾。说起养脾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山药了，那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山药的食养方呗。
1: 嗯，那

0: 常见的，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茯苓山药薏仁粥啊。那它里边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山药，那山药刚刚提到它有一个补益脾肺肾的一个作用，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山药像配伍了一个茯苓，茯苓它能够益气健脾，同时它还能够祛湿。然后同时里边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像薏米啊，薏米它健脾祛湿。同时它也能够一个清热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同时可以在这个茯苓山药薏米粥里边，可以适当的加一定的陈皮，陈皮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气健脾防气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整个方配伍起来能达到一个健脾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茯苓山药薏米陈皮，我们来煮
0: 对，
1: 粥，
0: 可以
1: 煮水煮汤。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茯苓山药，然后薏仁粥，我们把它给熬成粥。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粥里面适不适合加粳米。
0: 那就看个人了。实际上，像薏米熬出来口感也是不错的，像山药它也是比较粘稠的如果您平时本来就想喝粥，并且那个脾胃，比如说也不是特别虚，湿气也不是特别重，那我常规就可以加粳米，可以来做一些粥啊。如果刚刚说到的像茯苓山药薏米，它无非就是一个佐料，我们还是可以以粳米为主来熬粥，这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说我们喝粥为主，然后加上茯苓山药薏米是可以的。
0: 对。
1: 那我们如果说特别想去除湿，专门茯苓山药薏米煮水也是可以的。
0: 对，这就是看大家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辩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看大家口感的一个喜好的情况。
1: 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会说，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有很多鲜山药的，但是也很多朋友会说我要去买干山药煮水，似乎认为那个干山药，作用更强，有这个说法吗？
0: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买的一个干的一个山药，它相对来说跟市场上那个山药它就是不一样了，这是不同的一个品种。像大家吃的那个鲜的山药，市场上那个山药，老百姓常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菜山药。我们做药用的实际上是不用那个种的。那我们药用的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那个荷兰那个胶州那边产的，它相对来说那就是药用山药，它相对来说补益脾肺的作用要强一些。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干山药片，它一般都是指的是一个药用的山药，它药效要强一些。
1: 确实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对，都是可以吃的啊。
1: 好吧，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好还是不好呢？
0: 那这就要回到我们中医最基本的中医基础理论那我们中医看，那脾有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主运化，那运化的第一个就是水谷精微。那我们在现代医学，脾它不是一个消化系统，而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脾它最主要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整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大的一个运化水谷精微的这么一个功能因此如果平时我们吃喝，如果它不是特别香，并且吃进去之后消化不是特别好，吸收不是特别好，我们认为都是脾的功能不太好。另外一个，我们运化除了运化水谷之外，还有一个运化水湿，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水液在体内的这么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如果体内的水液代谢失调，那我们身体就可以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人就会感觉比较虚胖或者是那个咳嗽咳黏痰呀，或者是下肢有点肿啊，或者是早上起床那个眼袋有点眼袋呀，中医再去看，他平时感觉就是比较犯懒呀，不想动啊，伸舌头那个舌苔比较厚腻啊，那这就是有水湿的一些表现。
1: 那如果说有水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刚才范主任说到的茯苓啊、薏仁啊这些食材来帮我们来除湿。当然，如果特别严重，我们就要及时就诊了哈。
0: 对对，那就是像脾的功能，刚提到有一个润化水谷，另外一个润化水湿。那对应的那脾胃不好，那最常见的，那第一个就像那个 脾虚，脾虚它又分为脾气虚和脾阳虚。那气虚，那最常见的，比如说那就会有乏力呀、气短啊、脸色不是特别好，然后那就是食欲不佳啊。那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吃啊，或者看见饭就没胃口，那吃饭成了一个任务啊，那成了一份工作啊，那就那个食欲不是特别好。那这是一个食欲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运化水果它不是特别好，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就是看大便，那这时候大便不成形，然后甚至有一些腹痛腹泻，然后吃点那个生冷的啊，吃点刺激性的啊，那就更明显啊。那拉出了大便，那可能它里边还好多夹有一些没有消化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残渣啊，这就是脾气虚啊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然后还有那个脾阳虚，那表现那就是啊消化系统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同时它表现为一个阳虚，那就是一个寒象怕冷的一些表现。那最常见的，那有的人就会跟你说，哎，我平时吃东西只要稍微吃点生冷的啊，吃点那个不太干净的啊，那吃完以后我立马就肚子疼啊，并且我这个肚子疼啊，想上厕所，并且我还想摁着，或者我平时我就想拿点什么热乎的，拿个热水袋啊捂一捂啊等等。那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不好，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些中医所说的一些寒象，表现为一个怕冷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咱们要出现了刚才范主任说到这些表现，那我们就不要自己再去吃什么祛湿的食物了，我觉得还是要去中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来调理调理了。
0: 嗯，对，那这时候就需要四诊合参辩证来考虑了。
1: 对，因为日常生活中说我们如果觉得稍微有点湿气，那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祛湿的食物，但如果有严重的症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及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我们的病情。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呢，我们还想提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会很常用的，叫荷叶冬瓜汤。那荷叶冬瓜汤感觉上也是一个祛湿效果很好的一个食材，那范主任也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功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0: 荷叶也是一味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啊，中医认为它是味道是稍微偏苦一点，但它整个药性是偏平的，它能归脾胃和肝经，有很好的一个清暑利湿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还有那个有一定的凉血止血的一个作用，对于像那个暑热啊引起的像口干呀、舌燥啊、暑湿引起来的，比如说那个大便有点溏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点那个血热引起来的，像小孩的那个容易流鼻血啊等等，都能够用荷叶达到一个清暑利湿凉血的一个作用。然后像冬瓜啊，它是味道是干的，然后整个是偏凉一点的，它有一个利尿消肿的一个作用，并且冬瓜也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个果蔬并且它口感也是不错的。那像荷叶和冬瓜一起来做汤，整个能达到一个清暑利湿的作用。
1: 刚才说到除湿哈，我们一直在说夏天要除湿，那我们也知道脾是喜燥恶湿，那其实我们也好奇，就是除湿和健脾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我通俗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湿气。湿气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体内就有水，这个水它首先怎么产生的，前面跟大家讲过脾的功能有运化水湿，如果脾的功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边，我们体内它就不会有那些停留在体内不好的那些水湿，而脾的功能比较虚弱，那我们体内就会产生一个湿气啊，这是健脾，这就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一个作用。而我们除湿，那我们体内本来就是有湿气的，那我这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一些那个利水除湿的这些中药，实际上就是把这病理性产生的这湿气短时间之内把它给去掉，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因此那个主持人提到健脾和祛湿的关系，我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和本的这么一个关系。
1: 所以说我们有了湿，我们要赶紧去 除湿，以避免它困我们的脾。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根本还是要健脾，是吧？
0: 嗯，对，所以在中医里边他用的一个词就

0: 要健脾除湿，按着同时下。
1: 嗯，好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药膳，看看范主任还有什么药膳推荐给我们。
0: 刚提到荷叶，实际上对于整个荷来说啊，或者是那个莲来说，整个都是对于暑天都比较好啊。像比如说那个荷叶啊，刚刚也提到啊，像夏天那个鲜的莲子啊，啊都是比较好的啊。另外一个像夏天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那个绿豆啊，绿豆它确实那个像比如说做绿豆粥啊啊等等，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同时还能够利小便的一个作用啊，达到一个清热啊解暑利尿的一个作用啊。因此像提到的像荷叶呀啊绿豆啊，或者像冬瓜呀，或者像那个丝瓜呀啊等等，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
1: 嗯，那我提个问题，绿豆和红豆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0: 实际上那个绿豆它是那个寒凉更明显一点，并且它那个解毒比如说那个解中药的作用更强一点啊。红豆它相对来说它是走肾，它利水的作用要强一点。
1: 嗯
0: 啊，绿豆它偏寒凉偏解毒。
1: 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其实绿豆汤还是很帮我们消暑解毒的一个食物。但是健脾除湿红豆就更好一点。
0: 嗯，对，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治标的话，可能那个红豆那个利水消肿的作用要好一些。
1: 嗯，那最后呢，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夏季食养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首先夏天它

0: 是比较明显、比较重啊，那可以适当的用点像金花露啊，这个清热解暑解毒的作用啊，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的。然后，如果像前面跟大家聊过的啊，如果哎心火比较偏盛啊，或者是胃火比较偏盛，那这时候那食材上面又多多少少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心火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点像莲子心；然后胃火是那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吃一点啊，像那个蒲公英啊，啊，或像穿心莲啊，能达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常说的一个，就叫做那个冬病夏治，或叫那个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啊。那像伏天最火的，那就是冬病夏治血液贴敷，那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三伏贴在这不给大家展开，但具体跟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个理论，那就是那个春夏养阳啊。如果平时那个身体比较弱，阳气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在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或吃一点啊，像在中药里边有一些温补啊、温性的一些食材，能达到一个补阳的一个作用啊。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啊，伏天可以适当的稍微吃一点，像热性的啊，比如说那个羊肉啊等等，能达到一个夏天养阳的这么一个目的啊。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确实那个夏天比较炎热，那就是所有的常规的食物这一块啊，一定要清淡一点，少油少盐。那平时吃东西啊，可以适当的那个，比如说哎，吃点像那个凉拌的啊，或者是可以适当的煲点汤啊等等啊，吃清淡点，能达到一定的那个防暑的作用。
1: 今天关于养心健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夏季食养除了用好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一道道养生药膳，我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规律，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远离生冷、油腻、刺激性的食物。让我们一起从饮食入手，养护好自己，平安度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 让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家政服务牵手居家养老，如何成为社区里的贴心守护者？养老新观察带您走进家政加养老的新世界。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养老不离家是无数家庭最朴素的期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年迈的父母想在家吃口热乎饭，儿女却在外打拼顾不上，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有时也找不到人陪着去趟医院，逢年过节因为身体原因，登高擦窗深度保洁往往只能搁置。尤其对于高龄独居半失能老人而言，日常琐事往往是最大负担。去年年底，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从人才、空间、服务、标准、政策等7个维度为这场跨行业的融合按下了加速键。今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家政加养老服务协同试点工作，重点推出家政服务、助餐、短期托养3项核心服务。前不久呢，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广外街道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揭牌运营，依托西乡办数字化平台，老人一键下单就可以享受到助餐助洁、就医陪诊、短期托养等全方位服务。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市西城区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带您一探究竟。

0: 这位前来咨询的居民做介绍，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就入驻在这里。今年77岁的王阿姨是驿站的常客，她告诉我，这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已经开业1个多月了。
1: 说实话，我原来是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就是经过居委会了解，这服务都挺好，这个体验就是老年人那个什么吃饭呢，都挺方便的。你说请个家政也挺方便，都挺方便，都挺好的，也就搞搞卫生。岁数大了，干不了了，就得要求这个了。流程就是上这儿来找你们，可上家搞需要做做饭，搞搞卫生。
2: 哦，还有做饭。
1: 啊、
2: 那您觉得做饭这项服务怎么样？
1: 做饭还行。
0: 除了线下的实体服务点，线上北京西城还迭代升级，推出西乡办小程序。目前已有60多项面向老年人的服务项目。一家提供上门烹饪服务的家政服务商代表焦先生表示，他们会根据居民的口味需求选派服务人员。
3: 当就是客户来就是咨询找阿姨，我们得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匹配阿姨，哎，能做或者是怎么是做饭了。北京的我得找北京的北方阿姨，哎，南方的得找南方的，因为他们吃客户不可口啊。就是岗前我们让那个阿姨们先把这个身份证先查征信，征信如果没问题了，我们让他去做健康证，让家政健康证的我过一关，完了以后再发给客户，让客户看。
2: 我刚听您说咱们是在这个助餐方面是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服务？
3: 育儿嫂、月嫂、小时工陪老人去医院，有个医院陪护，上门保洁有，就给买菜各系列的吧。他线上有咨询的，咨询这个他这个意思，现在就是人们还是相信这个实体店，哎，人看实体店可以，通过聊天了或者是阿姨了，一看就所以就签单了。对这个线上有时候也有认可的，说这有利家人们忙或者离咱远不需要来了，签合同挺方便，电子合同。有利现在年轻人做的忙没有时间，所以电子合同一签吧。
0: 另一家提供家电清洗、日常保洁等服务的家政服务商代表宋先生表示，他们正在有针对性的优化服务内容与上门流程，力求更贴合中老年家庭的实际需求。
4: 你像我们对外的日常保洁来说，它就是分日常保洁和这个深度保洁来说，但是老年人嘛，他们就不懂什么叫日常，什么叫深度，我们的员工就会经过这些专业的培训啊，就不会去给他分这个深度和日常。收费的话都是统一收费，就是一样的价钱。老人说比如说这里有点油啊，你要去给我干，我们就听老人的就去给他干了，不会说是干着日常保洁的活儿，就会跟老人说啊，您这是属于深度保洁，我们不干，不是我们的范围，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是不会去说的。你像我们去上平台吧，就有的人就是主要是专门负责这一块儿，但是我们还是会分两大类吧，一类就是这个家政类，还有一类是这个家电类。因为你这个你像这些家电啊，它就都会用这个机器设备去洗，所以说要求一点这个技术。然后这类的你比如说我不能会单单的会洗一台这个油烟机啊，但是如果说老人他需要洗这个空调，如果说我们会要是进行二次上门的话，就会影响他的休息，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啊就可以做很多事，就是一次上门就可以把他家所有需求都满足。
5: 阿姨，您就来一份带鱼是吗？
6: 对。
0: 随着午餐时间临近，驿站里越来越热闹，取餐聊天的居民络绎不绝。
7: 那大他得有 WiFi 要啊。
8: 那我现在是没电 WiFi。
7: 你这有 WiFi 吗？
6: 二十是
0: 吧？家政养老服务超市介绍展板就立在显眼位置，不少居民路过时都会停下来多看两眼。今年68岁的罗阿姨和我说，他就是来买饭的时候了解到这里可以提供家政加养老服务的。
1: 就前一段时间你们这不是搞活动吗，我就上这儿订饭来，然后我就知道了，听说了。
2: 哦，
1: 啊，这么着的。原来你们这儿没办这个的情况下，我就找家政服务。
2: 啊，
1: 然后呢找了我们附近的几个家政。
2: 嗯，
1: 都

0: 到我这儿来服务过，住家服务。原来是我是管孙子，不管老伴儿。现在呢，孙子不用我管了，回来管老伴儿来了。这么着呢，就把保姆辞了，我自己就承担了。可是承担了呢，家里这个呢，看他比较困难了。他呢，有的时候起不来，周他的时候特费劲。后来我就想订饭上这儿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来。了解呢，就是说呢，还是愿意呢找咱们正规的，
1: 所以就是您是没有来咱们这个
0: 服
1: 小
0: 务，
1: 区的服务，
0: 那是
1: 还没有。
0: 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呢，我们就想呢，通过你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呢，上手机上的呢，互相跟，要不我老上这儿来呢，就愿意通过正规的来那个什么去到家服务。
1: 你也是了解过有这个线上的小程序，您看过这个界面之后，您觉得清晰吗？
0: 清晰，挺满意的。我也是，他们给我下载完，找找得看看，跟年轻人学习学习。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目前已经有8家家政服务商入驻椿树馆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内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采取专人坐班制，为居民提供面对面咨询、现场对接、价格公示、交流。

0: 体验的，
1: 入驻到西城区的家政服务超市里的。
2: 政府侧这边有需求要做互联网养老这种养老的模式，这边也是西城区政府直接跟我们联系，把那个这边的养老体系的产品上到我们的这个西迁办的小程序上。
1: 针对西城区这边家政加养老的这个服务需求，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啊，还有流程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调整？
2: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养老服务都是针对目前的一些这种银发的这个现状来做对应的调节。那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有这个的养老助浴啊、养老保洁啊、养老做饭，还有这个陪诊、短时照护，然后还有这个地面防滑处理，基本上就是居家养老的一些对应的这些服务。都涵盖了，
1: 比如说咱们屋子里有一些相应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咱们也可以来去承担。
2: 对，适老化改造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家装部门来做这个适老化改造项目，然后包括一些家庭维修、家电清洗等等等等，所有的就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家庭服务。
1: 嗯嗯，
2: 对，
1: 咱们是入住了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2: 对，是的。
1: 订单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程序首先来讲它是新开的小程序，再有一个就是目前的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使用的一个现状，大概率都是线下的一个自闭环模式啊，互联网养老也是今年新提出的，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推广，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这种服务选择的模式，那同时我们服务的范围也是能更大的一个扩展了，就是我的选择面更广了，然后我服务更全面了，那同时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对这个上门服务的人员有不同的称呼，你比如说像家庭维修的这些，那可能就是工程师啊，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养老护理员，还有一些保洁阿姨等等等等，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称呼的。那相对来讲，这边所有的我们这些上门的工作人员呢，都是自陪自管的，它都有标准体系化的流程，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经过严厉的培训以后，然后考试通过了以后才给发证，然后所有的全部都是持证上岗，而且这些所有的人员都是经过背调，同时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方面，包括身体健康方面，这个肯定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这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所有上门的工作人员都比较年轻化，很多都是那个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大学生，
1: 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学了这个，
2: 对，就是
1: 养老或者是护理，
2: 对，
1: 这种
2: 专
1: 业
2: 大学生，然后来经过这个合理的系统化的这个培训，然后再进入市场给这些老人进行服务。因为老人这个群体，我觉得首先来讲他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这些很多的服务，你比如说像养老助浴这种，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私密性的一种服务，可能老人这边更需要一些尊重、理解和配合，对，所以对于这些上门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讲，就是首先我觉得他应该具备一个自身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素养，那同时也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理能力和应变能力。
1: 我们这边的一些提供服务的人员，他们是就是是不是通过咱们内部的调配，比如说如果家庭服务超市这边有订单的话，可以安排他们来上门做一些服务，如果这边没有订单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接一些其他的咱们调配的一些服务？
2: 是这样的，目前呢您知道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养老的适当老人的这个补助已经上线平台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用这个养老补助的，然后我们的覆盖范围其实并不只是北京这边，就更不仅限于西城区了。然后我们这个西迁办小程序它所产生的一些这种养老服务的订单，然后会自动的会派到我们的系统，就是客户前台下单，它会自动的派到我们后台的系统，那系统呢会直接安排给就近的一些这个护理员，然后上门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因为像养老的这个服务的品类，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保洁，那保洁呢我们常规意义上可能讲那就是一个阿姨上门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但是这边它针对于这个保洁阿姨包括针对于老人群体，它的保洁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来讲呢我们这保洁它是含有一个健康监测， 就是他会看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然后再量量血压之类的，看一下他的一个基本的健康的状况。这是针对一些可能说活力老人或者失能老人，其实都可以适用的。那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跟一些这种公益的组织或者基金会有对应的一些合作，他们有服务于一些这种失能老人，然后给那个失能老人换那个床上。

0: 当用品，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比较专业的技能的，同时也需要比较这个细致的一个观察力，还有就是对老人的一个尊重的一个这种心
1: 嗯。
0: 态。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从助餐到保洁，看似都是小事儿，但这件件都连着老百姓最实在的生活。和普通的家政服务相比，家政加养老服务为什么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有人就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家政加养老相当于对家政服务进行了一次适老化改造。而开在养老驿站里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也确实能够给居民帮了不少忙。那么这样的超市如何保证持续运转？入户服务又怎么来保证质量和安全呢？我们的编导于畅还采访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负责人李颖。
4: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线下的家政服务超市整体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5: 我们这个叫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当时落在这个春树馆养老驿站是六月开始就是落地的。当时我们选了几个点儿，国外一共有38个社区，10个养老驿站，选这个点儿是为了就是周边的居民比较密集啊，我们前期也有一部分调研，这边的老人的需求就比较高一些啊，然后这个场地呢也比较宽敞啊，然后它在小区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更好的让老人就近选择不同种类的这种家政服务商以及服务的类型，
4: 嗯
5: 啊，所以落到了这个春树馆养老驿站。然后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春树馆的这个流程啊，
4: 嗯，
5: 就是有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老人可以直接到店啊，线下直接到店来咨询啊，第一个。第二个呢，通过手机电话预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预约。还有一个呢，就是线上的我们的小程序，我们叫这个小程序叫西乡办这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线上，按照它的操作步骤流程，选择哪家服务商，预约到几点。约的是什么服务，下单，我后台的员工就能看到，在线上能看到这个老人的具体的要求，他选的哪家服务商，我确定好以后没有问题，我要派到这个老人选择的这个服务商的这个他们那个端口，服务商的手机上就会显示这一条，他有一个单，然后他看好以后就给老人打电话，确定好上门时间，确定好服务内容，然后上门，然后我们在服务结束以后，我们2个小时之内会给老人有一个满意度回访，
4: 嗯，
5: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流程。
4: 所以就是老人他可以自行去选择是用哪一家服务商来给他提供一个服务。
5: 对，是的，我们现在一共入驻了8家服务商啊，8家服务商都是不同的，然后他们提供的项目也是不同的，然后老人可以自主选择啊，他如果说线下来的话，我们会给老人介绍说都有哪些家，哪些家提供的服务都有哪些内容，多少钱，老人自主选择。线上的呢是相当于小程序上直观就能看到是谁家，
4: 嗯，
5: 啊提供的哪些服务，多少钱价格，老人自主选择。
4: 嗯
5: 嗯，
4: 但是我们每一项服务都有不同的几家服务商来提供服务，对吧？
5: 对，是的，
4: 嗯，
5: 这8家就是几乎现在能够提供服务的大多数就是日常的，
4: 嗯，
5: 我们想到了比如说日常的居室清洁，家电维修，家电清洗，然后一些什么理发，
4: 嗯，
5: 修脚，几乎这8家全部都可以提供的，它是需要层层把关才能进入的，
4: 它
5: 要提交它所有的材料，我们要审核，街道要审核，然后我们有相对应的管理机制，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准入准出的一个机制，就相当于我服务了半年，然后我半年或者是1年我会有一个考核，通过老人的一个评价，我们日常的一个评价，直观的能看到这8家谁家的服务很好，谁家服务稍微差一些，我们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个这种线下的一个会议啊，就通报一下现在有多少单啊，谁家的单量少一些需要努力一些，然后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怎么整改啊，如果说到年底我们最后评价某一个服务商他的投诉率很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淘汰他，然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其他的服务商会进入。
4: 嗯，那我们最开始是接触了多少家服务商？
5: 我们最开始接触了15家服务商，从这15家服务商里选择了8家，这8家是 相对应的口碑，原有口碑就是很好的。
4: 那我们这个线下的家政服务超市和这个线上的气象办小程序，它是怎么配合分工的？
5: 分工是这样，就是我们来提需求，气象办这个技术来帮我们来操作这些所有的东西，什么所有的什么线上的流程，然后以及我们的后来评价的一些流程，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老人会觉得操作不方便的，我们会及时沟通。
4: 嗯，目前来看，我们线上平台和这个线下的这个家政服务超市这个订单量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5: 我们是截止到现在是一共有200多位老人来咨询啊，就是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实际承担量大概在56单左右，截止到今天。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啊，就是线上的操作的几乎都是子女来操作，就是有一些智能手机，可能年纪大的老人他还是操作不明白的。然后线下的几乎都是老年人自主，就是过来来线下咨询的。因为我们会在对这8家服务商有一个排班，就是他每天会有1-2个服务商就在这家政超市，这样的话就是老人来咨询的话，就他们解答的会比我们更专业，有什么需求他比我们更明白。就像刚才老人就问，就是有没有杀虫的这一块，那我们认为这杀虫可能就屋里的虫子，但老人觉得就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说家政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是吧？家政的服务商在这儿是更好的，能给老人一个做一个解答。
4: 那目前就是从您这边来看啊，就是咱们老人选择的一些服务是哪一项是比较多的？
5: 保洁比较多，这个居室清洁是真的很多。然后其次就是6月份还有点热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清洗空调比较多，就是空调这没怎么在用了，突然间要用的话，就这个清洗空调、油烟机，就这三个是排前面的1、2、3。后边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理发、修脚，少一些，就最多的排名第一的就是居室清洁。
4: 其实目前他们还是想要这种比如说短时的一些服务，就可能我需要一个几个小时的这种保洁呀，这种相应的服务会比较多。
5: 对，是的。
4: 但是对于那种比如说他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员呀，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住医呀、住行啊，这方面的会稍微少一点。
5: 少一点，但是就是住医也有，但是不是很多。一般就是比如说像年纪比如说70、80的，他可能他的子女也50、60，这个时候就退休了。他们在腿脚方面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推着这种那个父母就去看病了。如果说真的身体不好了才会找到我们。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您说的那种护理员，我们也有几单，这个就算是长期的。但是呢，长期的可能老人这个选择他要先提出来条件，他有什么需求，什么我要什么男的或者女的或者是哪儿的，完他会不会做什么东北菜啊，什么南方菜啊，这种我们要对他的先提出要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匹配的，然后他需要面试。面试，然后有一个试工3天，如果没有问题正式签合同。
4: 是目前来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居民给您的一些反馈？
5: 居民反馈就是我们刚成立，就是我们落地以后，突然就是刚开始有单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刚开始我们这个咨询量就特别多。我们可能就前期会有一部分怎么没有想到的，老人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啊，我们也是针对这种意见就是不断的这种就是改进啊，然后增加一些什么服务内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的截止到目前嘛，然后老人的服务反响还是挺满意的。
4: 就比如说老人之前给过一些什么样的反馈，
5: 就是，
4: 他们想增加哪些服务？
5: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想的是就是这种家政对传统来说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的什么居室清洁啊，然后家电清洗啊，什么家电维修之类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老人就过去，我想按摩啊，我想修个脚，或者我就是今天肩颈特别不舒服，能不能啊，我们发现这个啊，那这一块还是有老人有需求的。因为我们原有想的是就这种年纪大了他可能会去医院，他觉得医院更好，但是想一想可能有的是老人就是腿
4: 脚
5: 不方
4: 便，
5: 他下不了楼，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只是想缓解一下他身体的不舒适啊，那我们就把这一块也增加到里头。
4: 所以我们这个是后来又沟通了一个服务商。
5: 对，又沟通了一个服务商，他能做，他有资质的这种，他既能做这个，还能做家政的其他的类，所以把它纳入进来了。最开始是6家，这2天是就是最近是不断的是有这种服务商来沟通 啊，我们也就是来回筛选嘛，然后现在是就是8家，
4: 那其实也就是。

0: 是一个多月的时
1: 对，一
0: 间，
1: 个多月的时
0: 但
1: 间。
0: 是我们已经对这个服务商的管理有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下一步对于这个家政服务超市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扩展计划？
1: 是这样，就是，拐弯街道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春秋馆，然后一站是一个点位，
0: 对。
1: 然后我们，拐弯街道还有一个区域中心，我们想说把区域中心也纳入到进来，然后用区域中心联动那个三级服务网络，带动所有的这种拐弯街道所有辖区内的这种为老服务的都可以纳入到我们进来，这样的话让这种居民和老百姓不用跑特别远，比如说我下楼我就能选择到就近的这种服务商，然后服务的更满意。更贴心。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以前家政和养老属于两个不同的专业和工种，一个帮我们打理屋子，一个专注照料老人的生活。如今，这两个专业为什么要加到一起？这加号背后到底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还是正在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服务业态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学院院长王婷。王院长长期深耕康养与家政人才培养，也一直在关注着家政加养老融合发展的前沿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王院长从专业的视角带我们一起深入解读家政加养老到底新在哪里，又将为我们的老年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过去我们理解的这个家政主要就是小保姆啊，来做做保洁，来做做饭，当然也有这个月嫂，
4: 对，
3: 是吧，来带带孩子，
4: 对，
3: 可能也有的家庭是为了照顾老人，然后雇的这个保姆哈，
4: 对。
3: 但是更多人理解的养老，其实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或者是送到专业的机构当中。现在我们是要把家政和养老做一个叠加，明确提出家政加养老。
4: 对，
3: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吗？
4: 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您刚才说的哈，我们以前其实对于家政和养老，它是分的相对比较清晰的，是两个赛道，或者说它其实就是两个工作。现在其实我们说把家政和养老合在一块儿呢，它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它把能够去服务我们这以老年人为代表这样一种人群，而且是在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面，它的这样一些需求，去从服务人员啊，从服务的资源，然后从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流程供给端呀，需求端呀，去做了一个资源的整合。我觉得大家把它就简单理解为它就是一个新的资源整合的一个过程就可以。
3: 那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4: 我给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第一个是我们最常规的，说我们有需求请一个就是清洁卫生的阿姨，我们来上门做一个小时的小时工，专门做家庭里面的清洁。那么按照以往的家政的要求，他把死角或者说厨房里面的油烟机清理干净，卫生间里面清理干净，甚至呢可能他根据主人的需求

0: 看电视、吹空调，这家里面日常电器、冰箱旁边的这些线板的线路有没有老化？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如果是在养老里面，它有专门的需求叫适老化，
1: 是
0: 适老化无障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么让这个家政的阿姨或者家政其他的工作人员给他做这个技能培训，他不就把这个活儿就一块儿就干了吗？
1: 嗯，
0: 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发挥了更多的工作。另外最主要什么，最主要是让养老的这个老人他觉得这个人会给他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哎，我以前是光是打扫卫生我掏300，
1: 嗯，
0: 就300，我现在他其实干了别的，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关心我
1: 啊，
0: 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可能跌倒，
1: 这300更值了。
0: 他300以下可能膨胀成了600的这样一个价值，而且他是心里面他会这个人有亲切感，
1: 嗯
0: 啊，他会拉近跟这个人员之间的一个距离，更好的其实更好的一个信任的雇佣关系就形成了，嗯，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像您刚才提到的整理收纳，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家政里面整理收纳是一个新职业，
1: 嗯，
0: 在养老这块很多居家老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攒东西，
1: 哎，
0: 攒旧物，
1: 对，
0: 哎，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各种感受哈，各种共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在孵化一个新的一个技能，或者说是一个行业人员，嗯，就是老年整理收纳。
1: 嗯，哦，有这样的一个更精细的方向，
0: 已经有了很多省里面地区都开始开老年整理收纳的行业技能大赛了。
1: 火，就说明可能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他们对于家里的这些物件啊，
0: 嗯，
1: 是有特殊性的了，
0: 对
1: 对吧？
0: 他有情感价值，
1: 嗯，
0: 就是他会攒很多值得自己回忆的东西，他舍不得扔。
1: 对，
0: 孩子小时候的穿过的衣服，
1: 嗯，
0: 用过的课本，
1: 嗯，
0: 甚至是每一张考卷，还有参加比赛的证书，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攒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不应该去攒的，
1: 嗯，
0: 坏了的碗盆儿，
1: 嗯，
0: 甚至是坏了的那个
1: 电器
0: ，就各种各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把它修好用，要不然就直接清理掉。一般在家庭成员内部容易产生冲突。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如果说是给一个家政阿姨，
1: 嗯，
0: 让她具备一个整理收纳的这样一个知识，
1: 嗯，
0: 她可以跟老人在日常服务的过程里面去进行交流，给她提出更好的一些收纳的方法建议，或者说是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再者，他还可以去给这个家庭提一个建议，专门有一个空间收留老人这些东西，让他摆得更分门别类呀，更具有收藏价值呀。嗯，
1: 也是，
0: 对，
1: 这也是个办法。
0: 对，
1: 因为很多家庭矛盾就是觉得你这个东西也不常用了，
0: 对，
1: 也没什么，就尤其是一些坏了的东西，你还要摆在一些比较显眼的位置，
0: 对，
1: 然后经常能看见它，甚至可能会引起磕磕绊绊的，
0: 对，
1: 这都是引起矛盾的比较直接的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有些家庭成员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反对老人去收藏一些东西，
0: 是的，往往让我们不开心就是因为它脏乱。
1: 乱
0: 容易
1: 挤占了我们正常的
0: 生活
1: 空
0: 间，
1: 对，
0: 对，嗯，其实把它进行一个合理的摆放之后，它是可以促进家庭感情的。
1: 对，
0: 这我们就说，家政加养老在这块儿，通过家政工作人员他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拓展，
1: 嗯，
0: 其实是很好的能够满足我们老年人生活需求的。他不是说，
1: 嗯，
0: 只有健康，
1: 嗯，
0: 他生活方面这方面的需求会比较明显，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大众的需求增加了，尤其是我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0: 对，
1: 可能我们的服务对象更多的要面向老年人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要求可能也希望
0: 慢慢的丰富起来，
1: 要丰富起来，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家政加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哈。
0: 对，
1: 北京之前也发布了关于加快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哈，所以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政策文件在很多地方其实也有，包括这几年这个中央和部委的有关的文件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家政加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哈，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政策红利咯。
0: 对，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以北京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养老模式的变化，
1: 嗯，
0: 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 嗯
0: 嗯，这两年市政府去经过充分的调研之后，最后定成9901，99%的人都是居家，
1: 嗯，
0: 1%的人是机构，
1: 机构比原来我们可能估计或者是设计的这种目标，尤其是在机构里的养老的人数还是
0: 少的，要少得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要在家里面生活，
1: 嗯，
0: 在家里面养老，
1: 嗯，
0: 这确确实实几千年来我们的一个理念，
1: 嗯，
0: 这两年虽然大家也能去接受去机构了，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我不会去。
1: 而且现在其实除了机构养老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到养老社区养老。

0: 养老，
1: 对，
0: 但是也是一种居家养老的方式，只是这个社区提供配套的养老支撑的服务
1: 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嗯、所以我们这次市政府调成9901，它99%里面就含了居家和社区，
0: 嗯、
1: 就是把我们社区里面的配套养老设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居家服务这个范畴里面的，就它不再把界限画得那么清楚，就一定是家门内一个是家门外，
0: 对，
1: 所以统一就是都是按99%这么来算了、
0: 嗯、
1: 那么这么一算啊，我们说家政它在养老市场里面它的这一个特殊性或者说它的利好性就呈现出来了、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现在北京的养老那个机构其实总量上还是不够，床位有限，或者说是从它的那个收费来讲，很多时候大众也不是说完全能接受、
0: 嗯、是，
1: 但是家政呢一直跟很多家庭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我们的家政企业在北京的市场上本来就已经很多，
0: 嗯、
1: 啊、虽然说它的规模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而且平常我们见到可能各种各样小的会更多一点，那恰恰是这种灵活性的小的企业它的触角很长，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延展到或者说是已经伸到了我们的家庭里面，不管是整理收纳或者是宠物照料或者说是接送孩子上下学或者说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它都以不同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来了，所以其实很多企业它手里面是有我们家庭里面实实在在的服务需求的，
0: 对
1: 老人的需求这些企业他们也有一定的数据，
0: 嗯
1: 啊，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企业下面有非常庞大的一批从业人员队伍，
0: 嗯，
1: 这个人员队伍比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里面的从业人员的队伍是多得多的
0: 啊，
1: 对，那么老百姓既然已经是有非常明确的居家的这样一个养老的需求，而我们另外一边专门做养老的机构养老的人员数量又不够，
0: 嗯，
1: 怎么来弥补这个巨大的落差，
0: 嗯，
1: 我们发现了家政已经有很好的前期的基础，那我们就把这部分人员利用起来，
0: 有的已经入户在服务了，
1: 对呀，
0: 对，
1: 只是需要让他们从以往的家庭服务的工作内容上、技能上，我们来去进行培训、拓展，更加聚焦养老服务。
0: 嗯，
1: 哎，这样这个人他其实本身的技术含金量也会更高，然后服务内容也会更广，其实也能更好的去满足我们居家老人他特别丰富、多样、个性化的一个服务需求。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像机构养老它的服务内容还是比较标准化的，
0: 是的，
1: 那家庭里面那不同的人不要吃不同的饭，穿不同的衣，
0: 对，
1: 然后要出门目的地也不太一样，他需求不太一样，而我们
0: 家政服务人员
1: 恰恰灵活
0: 来讲也是一对一的这种服务，
1: 恰恰很灵活，
0: 对，
1: 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9901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我们说家政加养老就非常能拿相对来说较低的成本，比较高的效率，能够去支撑起我们的居家养老这个服务的体系来。
0: 嗯，那家政加养老目前从您了解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怎么来把它加起来，都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模式呢？
1: 我们现在北京市也确实从不同的那个角度啊来去探索，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就是我们说是一种空间嵌入型的啊，像我们它北京市其实在之前我们铺垫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0: 嗯，
1: 日间照料中心，
0: 嗯，
1: 包括最近几年我们在去做的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
0: 对，
1: 这些其实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好，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载体，
0: 嗯，
1: 就所以第一种家政加养老就是在这个养老的载体上把家政的业务嵌入到这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或者是养老服务驿站里面，
0: 就是老人家庭有家政服务需求可以通过这些养老服务体来选择，
1: 对、对，其实原来就有这个驿站，那么他以前提供的功能主要是上门巡视、短期生活照料，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养老服务功能，对对
0: 对，
1: 他就定期去看看老人健康状况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提供一些老人他自己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说直接让他把家政人员的一些技能就融入进来了，
0: 对，现在春树馆这个驿站里它是有几家这个家政服务企业长期有人在那儿，
1: 对，
0: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需求就可以找到不同的家政企业来对接这些日常生活
1: 的
0: 需求，
1: 是 是的，对，这就是说我们是一种直接就是空间嵌入型、就是拿现有的去往里面加业务就可以了、养老加家政，第二种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种他自己本身是家政企业，但他之前呢 他可能做的业务会比较广，现在他实际上就是会扩大养老，
0: 就是把养老的相关的服务也在明确出来。
1: 对，之前这些家政企业他可能做的面比较广，他要去提供的内容，或者说他就是他下面所属的这样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一些领域，但是养老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一个技能。那么现在呢，他们可以重点来去做养老的培训，就是给这些下面的从业阿姨们或者从业叔叔们去重点要去聚焦，把老人的需求去做一个培训。这就其实是在家政的自己已经有的企业上要把养老扩大化，
0: 就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对人员培训的时候，就把这个养老服务的相关的内容给它融合进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其实是具备家政加养老的服务能力。
1: 对，
0: 那自然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就本身就带着这个养老家政加养老的这种属性了。
1: 对，这是属于走的比较快的家政企业。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街道，就是这种政府职能部门发挥了一个串联的一个作用，我们说是一种整合型。
0: 嗯，
1: 因为在一个辖区里面，我们会分布的各种各样的单位。
0: 嗯，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街道呢，它会把能够满足老人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
0: 嗯，
1: 它可以把这种智慧的科技企业，然后呢，可以把社区医疗卫生中心，就咱们的一级医疗机构，然后它也可以把社区养老驿站，甚至是它可以把一些志愿者组织。
0: 嗯。
1: 整合起来，
0: 嗯，
1: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是我们丰台，
0: 嗯，
1: 丰台区的街道现在做的这个就是，
0: 它做了一个联合体似的，
1: 类似于联合体，就是多生态一体化。
0: 哦，
1: 嗯，它可能它由这个智慧养老的企业，它可以去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老人可以
0: 直接是个线上的平台，
1: 提需求，对，线上平台，老人可以提需求，提完需求之后，如果是医疗需求，
0: 嗯，
1: 就会有工作人员把需求转给医疗机构，
0: 嗯，
1: 这个医疗机构呢，就可以协调自己的工作人员去上门服务，
0: 啊，
1: 是输液呀，还是送药啊，
0: 嗯，
1: 啊，对，看护。如果说这个老人是我要出门，
0: 嗯，
1: 我想去超市购物，
0: 嗯，
1: 或者说我想去有一个去医院挂号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嗯，
1: 那么这个工作人员的就是这个平台上也可以转给相关的志愿者。
0: 住行，
1: 对，外出，
0: 对
1: 住行，
0: 嗯，
1: 这个志愿者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给老人提供这个服务，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是由街道发挥了主要的这样一个张罗的功能，他把几家整合在一块儿，搭建了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
0: 就是有平台，
1: 嗯，
0: 有企业，也有志愿服务，然后也有社区里的一些基本的便民的服务，
1: 对，
0: 整合在一块儿，
1: 对，
0: 大家就是在平台上提出需求，然后由工作人员把这个需求分派到相应的这个方面，
1: 对，对，
0: 然后有些是市场化来解决的，有些是通过这种互助的方式来解决的，
1: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
0: 因为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春树馆的这个养老驿站哈，
1: 对
0: 的功能，其实现在它也是一个家政服务超市。

0: 居民、老年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程序来选择我需要的养老服务和家政服务，
1: 对，
0: 甚至也包括一些什么辅具租赁啊、家庭养老床位啊，
1: 对，
0: 还有一些政策的指引，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服务项目呢，也可以直接就获得这个养老消费的方面的补贴，
1: 对，
0: 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尤其是形成一种家政服务超市哈，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线上加线下，这个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或者我们说，它能够效率更快的，然后也能更满足我们个性化的一个服务模式。它线上线下，它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成员，不管是作为子女还是作为老人，它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满足老人需求的这样一个可以操作的路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就是它能够比较全面的考虑到我们的养老服务不是说只服务老人，
0: 是
1: 家庭成员，老人的亲属、老人的子女是另外一个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人群。
0: 没错，养老服务，
1: 您深有同感。
0: 是老人，但其实最终他服务是服务到整个家庭。
1: 对，
0: 这和家政服务是有相通性的。
1: 所以，首先我们说线上这个模式啊，它第一个它是能够去满足老年人子女去给老人选择服务需求的这样一个很便捷的一个路径，也确实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都基本上是手机操作各种生活的这样一个特点了哈，这是咱现在一个很潮的一个趋势了。另外一个，其实线上我们说春树馆的这样一个线上平台，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它其实是能够去实现一个服务流程一个闭环的一个监管。你看我们老人，首先老人提需求，他其实要在这个平台上，他要把自己的需求要写得很明确。他不光提需求，其实这个平台上还是要能够看到老人的资料的。就老人的他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他是全自理的，还是说他是刚做完手术，他是康复期，或者说他是就是身体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他这个资料必须是透明而且是准确的，他不能说是有虚假或者说瞒报。这个老人的资料透明化之后，其实就方便我们最后上门服务的家政人员，他心里面他其实会有一个安全感，或者说能够去给他找到一个更适合照顾他的这样一个人员，而不是说大海捞针，大家全靠去碰啊。我能够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就敢去选这个单。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老人来讲和老人的子女来讲，他能够看到也去挑一些人员，就这个人如果接了我的单之后，我要看他的从业经历，他服过多少家客户，给他的评分是多少
0: 啊？
1: 这个人员也要去提交自己的擅长的技能点，是不是就符合？所以首先双方在正式见面之前，其实通过线上已经有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基本信息的一个筛查，然后是一个评估啊，然后包括就是服务的距离远近呀、时间的方便呀，这种细节其实在网络上第一轮大家就筛过了
0: 啊，
1: 这是一个质量监管的一个过程。另外其实我们整个平台后面它是有街道在监管的，包括这个平台的企业管理端，就服务完之后双方都要评价，所以街道这边也会看到他们评价的信息，整个操作过程里面是否规范，是否有违约的情况等等其他这些东西，我们说通过线上的方式，它很好的去给这个高质量的服务提供了一个保障，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舒服。以前我们说不是线下，但就是指线下见面，那你说的是不是就是真的？
0: 对，
1: 他也不好查，
0: 是
1: 吧？虽然你带身份证来，带可能他所在家政公司给开的一些证明来，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查。
0: 是，
1: 现在我们在平台上它是留痕的。
0: 对，
1: 它是一种信用机制。
0: 对，
1: 所以线上其实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质量监管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线下其实它就很好的说，第一，他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了啊，我们春树原先是养老驿站、养老治疗中心，现在我们接入了家政的很多服务能力，给这些老人在这块儿，他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供给方，这个是我们说把资源整合起来，空间整合起来，街道也不用再去找一个地方再给对接一些家政公司再开一个点儿。
0: 对，
1: 这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提供。
0: 因为本身其实提出需求的人就有一定的重叠，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整合了资源。
1: 对。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线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给老人的服务的内容就是做得更聚焦、更个性化。就是我们说，给老人的这样一个空间卫生的清洁我们如果是从家政的角度，以前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就是家里面收拾好，就是从家里面给垃圾

0: 清除，或者说是空间里面一些它的保洁服务流程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线下服务它可以给它提供更聚焦的老年人的服务，我们可以考虑老人的安全啊，就是老人家庭里面要注意它的地板是不是防滑的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上挂完衣服之后有没有水痕啊，是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日常可以老人他的一个出行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点，在家庭里面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通过这种线下更聚焦的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技能化的一个培训，可以把老人更多需求描述的更细，然后让这些家政人员呢他也了解的更深，他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给老人提供更多个性化的精细化的这样一个服务，也更好的拉伸双方的一个信任感。
1: 没错，
0: 所以这种线上线下两个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说它其实还是把我们的家政养老包括社区里面的资源去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组合，也就是我们发的那个家政加养老市场服务那个指导意见里面，他说把人力物力信息资源很多这个资源去进行整合，很好整合的一个落地啊。
1: 现在家政加养老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哈，北京已经率先通过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一些指导的意见哈，很多的街道在实践实操这样的一种模式，那肯定我们也是希望更多有条件的地方能够复制推广一些更加成熟的经验。那除了北京，其实很多大的城市各地对于家政加养老服务其实也都在关注，也都在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实操的这种实践的模式和经验哈。
0: 对，
1: 所以最后怎么让好的经验和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也想听听您的期待和建议。
0: 我们我个人首先是建议什么呢，我们首先可以鼓励这些好的试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西城区的春树啊，包括丰台区的这样一些典型的示范经验呀，我们鼓励这些示范的点呢，他们可以加大自己的宣传，加大自己在公开一些论坛呀或者说是会议场合的宣讲，让更多的同行看到了解到也熟悉他们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模式。
1: 其实我们那次去春树馆采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其他高校的带着老师带着学生
0: 去调研。
1: 对，
0: 他们把这种信息分享出来之后不管是通过我们高校的这样一个分析研究，然后在课堂上传播出去，还是说通过不同行业的大家的去对这个案例的整合剖析，其实都能够促进我们去探索更多的这样一个实践落地的模式。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分享到说家政加养老就是各种的空间嵌入啊，或者说是家政自己的自我内力的提升啊突破呀等等，肯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它能够探索出来自己的就是扬长避短嘛，
1: 没错，
0: 他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载体身上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有更好的模式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是我是个人是希望这些好的我们一定不断的去复制和推广，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呢，你站在学校的角度我觉得是还是一定要继续强化我们的产教融合。我们职业院校它是承担的职前学历教育还有职后技能人才培训这样一体化的培养的，所以不管是家政还是养老还是我们说的现在是家政养老这种整合型的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培训啊，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关注到这样一块领域啊，大家要去关注养老老年人他的真正的需求点，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啊，除了我们的健康照护还可以辐射到很多很多的领域，在各个领域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跟学校去合作，我们开发出来更多好的课程啊，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说面向在校的学生可以培养他们去做将来高品质的管理者，我们去做很好的管理的队伍的梯队的一个建设，另外对于行业的从业人群来说，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这种一线的从业的人员高质量啊，我们说金牌的阿姨，另外呢也可以培养他们去做这种工匠啊，好的工匠他能干什么呢，他能够去做更好的规范，他把行业的标准啊可以做得更细化更规范化，然后也能更推广出来，这个是促进我们的良性循环的啊，这个一定得需要我们的产业跟教育业跟研究机构来共同去发力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课堂

0: 变。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些实践模式里面，其实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已经遍地开花，也赋予了很多的贡献。就是实践模式里面有很多的平台，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人工智能新的技术能够加入进来，它可以去把我们的家长加养老的这种数字化的平台去搭建的更丰富一点。这个平台的好处就在于它比较高效，
1: 是
0: 从培训的角度，它可以整合我们的培训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短时间的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从我们整个这个标准的推广，甚至是从客户需求的数据分析角度，它也可以去大规模的采集数据，让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更精细化，或者说更好去做出画像出来，
1: 没错，
0: 这样的咱也能让我们的这种家政企业养老企业把自己的服务的生态拓得更细化一点，对吧，大家都得知己知彼嘛，传达出来需求，然后这边去为了达到需求去再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数字化的技术它可以再去提供更多的作用，出来，这个我觉得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时代啊，是说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家政加养老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听众朋友，把传统家政的做家务升级为老年人身边的全天候生活伙伴，这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不只是多了个帮手，更是安全兜底、尊严守护、精神陪伴、价值重建的综合改变，让居家养老更有底气、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家政加养老的探索看似是服务内容的延伸，实际上是对老有所养的一次重新定义。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庭院长的分析和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

0: 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大娶亲是一个介绍民俗的段子，讲述了一个听音搭腔，以讹传讹，硬是把白事和喜事混为一谈的故事。作品呢，包袱不断，让人忍俊不禁。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这段大娶亲。
1: 哎，嚯，您倒好啊，
2: 您好，
1: 家里都好，
2: 成问成问，
1: 家里都谁好？
2: 您问谁谁好？
1: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2: 有人，没死绝了。
1: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的父亲好？
2: 摊到好，
1: 我也好。
2: 你干嘛？
1: 我也问他好啊，他也问我好。
2: 谁问你了？
1: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2: 什么？
1: 不是大门大吉？
2: 啊？
1: 你爸爸礼拜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问他几岁口啊？
2: 哎，
1: 我是说
2: 什么话？这是？
1: 我说他怎么长的？
2: 你爸爸怎么长的？
1: 不是，嗨，这。
2: 这种人说话
1: 这话怎么说？这就说他活多日子了吧。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费这劲了啊，这么大人连句话都不会说。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
2: 想问我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告诉你，记住了，
1: 嗯，
2: 你问我爸爸年岁得说高寿。
1: 什么？
2: 高寿？
1: 高寿？
2: 哎，
1: 又高又瘦。
2: 又高又瘦那是你爸爸。
1: 你说的吗？高瘦？你说的
2: 什么高瘦啊？这是文词儿，就是问多大岁数了。
1: 哦，问多大岁数就问高寿了。
2: 对了，
1: 那么真格的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2: 还小着呢，
1: 还没满月呢。
2: 没满月像话吗？
1: 你说的还小着呢，我可不往小处问吗？
2: 你往小处问也不能太小了，还没满月。
1: 那满月没有？
2: 满月了。嗨，
1: 奶还行啊。
2: 什么呀，这都是
1: 不知道是怎么着，是满月是没满月啊？
2: 不是，你老跟这满月标什么呀？
1: 我这不问他岁数吗？
2: 啊，行行行行，不问岁数吗？
1: 嗯，
2: 告诉你，我爸爸六十。
1: 六十？
2: 哎，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嗯嗯，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吃饱了六六十，
2: 不
1: 住笑话，
2: 哪儿的事儿？
1: 啊，
2: 怎么吃饱了六十啊？
1: 你不说你爸爸六十去了吗？
2: 是没那事儿，六十岁，
1: 六十岁
2: 啊？
1: 哦，成家了吗？
2: 还没呢。嗨，这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1: 你从你们家来啊？
2: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有那事儿吗？你这
1: 早就成家了。
2: 那可不
1: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2: 哦，我妈倒挺好的。
1: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2: 跟我爸爸同庚。
1: 同庚？
2: 哎，
1: 一块打经。一个梆子一锣，大大哐哐，少年当奋勇。
2: 行了
1: 倒一马我看
2: 好吧。这是看燕儿的和尚，哪儿的事儿啊？
1: 同庚吗？打更
2: 不打同庚都不同
1: 啊。
2: 嗯，就是他们俩呀、啊，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2: 啊。
1: 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知道吗？
2: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儿是吧？
1: 你不说一边大吗？
2: 这一边的同庚的，我妈也六十岁。
1: 哦，你妈也六十岁
2: 啊？
1: 出门子了吗？
2: 还没呢。哎，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1: 哦，
2: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1: 哦，对对对，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2: 这不废话吗？
1: 你妈呢也结婚了
2: 啊？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对你有意见。
2: 怎么对我有意
1: 见？我对你有意见啊？
2: 不，我招你了。
1: 你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2: 我怎么不对了？
1: 确实
2: 啊，
1: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2: 咱是好朋友啊，
1: 好朋友
2: 啊。
1: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这是
2: 怎么了？这是
1: 你说得出
2: 不？怎么意思？
1: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都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打这我不认识你。咱俩
2: 不是
1: 不对，
2: 不是这个
1: 没有
2: 这个您挑的没有？
1: 怎么呢？
2: 哎，您得原谅啊！
1: 哦。
2: 核算我爸爸成家呀、
1: 啊、
2: 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办得太仓促、
1: 哦、
2: 喜事正日子那天我一瞧您没来、
1: 嗯、
2: 得请您去。
1: 对啊，
2: 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1: 嗯、
2: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
1: 嗯、
2: 后来呀、啊、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1: 对，
2: 我哪儿找你去？
1: 我还那儿住啊。
2: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好吗？
1: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2: 我出门了。嗨，出门干嘛呀？
1: 没赶回来。
2: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 我、哦、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2: 那可不。
1: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2: 您听着
1: 啊，
2: 咱这么说吧，
1: 啊，
2: 想当初我爸爸
1: 啊，
2: 哎，你就别答应了。
1: 就随口答应嘛。
2: 不不不，用不着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1: 住在东庄。
2: 对，
1: 嗯，
2: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1: 哦，是个大和尚。
2: 大和尚像话吗？学生。
1: 哦，学生，学生。
2: 哎，
1: 清楚。
2: 我妈呢在西庄住、
1: 嗯，
2: 是个姑娘。
1: 我是个姑子。
2: 什么叫姑子呀？是姑娘，
1: 算姑娘。
2: 对了，干嘛算姑娘？就是姑娘，
1: 姑娘，姑娘，姑娘。
2: 真是的，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
1: 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
2: 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1: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2: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
1: 嗯，
2: 是媒人。
1: 哦，你是媒人。
2: 对，嗨，不是我，
1: 那是你兄弟。
2: 哎，我兄弟，
1: 嗯，
2: 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
1: 就是、
2: 听说那边条件，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
1: 我哪找了？
2: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
1: 你说，那么这个媒人是谁？你说，
2: 哎，是个老街坊，
1: 哦，老街坊，
2: 杨奶奶，杨媒婆，
1: 杨媒果，杨媒果不入仙里枝。
2: 我说你诚心捣乱是怎么着？
1: 我说你说这就快有你了吧？
2: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1: 嗯，
2: 媒婆两头说和嘛。
1: 嗯嗯，
2: 不为挣钱，就图吃喝。
1: 嗯。
2: 东家走走，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2: 哎，传老婆舌头干嘛呀？
1: 嗯，
2: 说媒拉纤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2: 哎，对了，嗯，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2: 到了我妈家呢，
1: 嗯，
2: 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
1: 嗯，
2: 门当户对呀，
1: 啊。是啊，
2: 就同意了。
1: 哦，
2: 哎，得相亲，
1: 嗯，
2: 要见见本人。
1: 那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2: 哎，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2: 得家里人代替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2: 不，你老往里插和我干嘛呀？没有我。
1: 还没你。
2: 你听着，
1: 真是，
2: 嗯，相亲以后啊，
1: 嗯嗯，
2: 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
1: 嗯，
2: 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
1: 就把你生出来了。
2: 这没听说过，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2: 转过年来，
1: 嗯，
2: 我爸爸办喜事，
1: 哦，
2: 用花轿把我妈我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2: 哎，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
1: 这么些日子？
2: 那可不，
1: 二年以后
2: 啊。
1: 那你把这二年当中这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我听着，
2: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
1: 不说了，
2: 不说了，
1: 不说为知道怎么回事。知道，
2: 你知道，
1: 知道
2: 啊。
1: 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2: 啊，对，
1: 对不对？
2: 啊，
1: 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2: 没错。
1: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2: 对，哎，不，租给像话吗？ 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2: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2: 不，打住，就别提你啊。
1: 当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2: 啊，
1: 独立成家嘛，全靠自己呀。
2: 是
1: 啊，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48杠。
2: 不，出来，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2: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1堂师傅经，
2: 好嘛，出早殡的这是。
1: 要这么
2: 这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2: 要的是8台星星官轿，
1: 哦，
2: 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搭的是奇脊天棚。
2: 嗯，
1: 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棵白沙糕，
2: 还是出殡的和尚。
1: 起几大棚吗？
2: 没那事儿
1: 啊，
2: 搭平棚，
1: 哦，
2: 拖眼扇，四犄角满带花活，踩墩子，踩架子，迎门桌，哎，
1: 迎门桌不能空着，
2: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2: 摆
1: 的是闷灯五供，香炉蜡签，苹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3打狗棒，1打狗饼，
2: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啊？
1: 不摆这个，
2: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
1: 哦，
2: 斗米五供，红彩绸，1张弓，还有3支箭。
1: 哦，对，
2: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
2: 啊，
1: 到时辰准备发引了。
2: 发引？不，发引像话吗？
1: 嗯，
2: 发轿。
1: 哦，这时候来了9个和尚，
2: 干嘛？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道喜来了。
2: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2: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啊？
2: 嗯，
1: 和尚刚走，又来13
2: 老道。
1: 不是，吹鼓手。
2: 哦，那是响气行，
1: 在你爸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2: 这叫响房啊。
1: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2: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2: 我说的呢，
1: 娶新娘子发轿
2: ，
1: 花轿到你姥姥家
2: 啊，
1: 你妈不上轿。
2: 哟，这是舍不得离开娘家。
1: 你姥姥一瞧，哎呦，这怎么说？怎么不上轿啊？你看，别误了时辰，我去吧。
2: 不，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

0: 让我妈上轿。
1: 对对，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0: 哎，对了，
1: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
0: 嗯，
1: 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0: 对，
1: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
0: 嗯，
1: 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0: 嘿，我老了还会六口折。
1: 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
0: 这是离娘泪，
1: 哭了。
0: 嗯，
1: 哇哇哇哇哇，
0: 怎么生孩子了？
1: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0: 嗨，你管那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1: 妈哭了。哎
0: 哎，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1: 说傻子了，
0: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越像话吗？
1: 没出声，掉一通眼泪。
0: 哎，对了，
1: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0: 嗯，
1: 花轿出门走了，
0: 走了，
1: 刚一出胡同，
0: 嗯，
1: 就听轿子里的哭叉吐，
0: 怎么拉屎了？
1: 不是，轿底儿掉下来了。
0: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抬轿就合适了
0: 啊，
1: 轻省啊。
0: 是啊，
1: 轻省。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0: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1: 花轿到门，
0: 嗯，
1: 你爸爸趁着来的晚，
0: 哟，
1: 趁来晚了，
0: 怎么着？
1: 关上大门，不要了。
0: 哎，不是不要，
1: 嗯，
0: 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性。
1: 哪儿那么大性啊？
0: 嗨，即兴之兴，
1: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
0: 啊！对，放鞭炮那是蹦蹦煞神，
1: 嗯，
0: 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1: 花轿落地，
0: 哎，
1: 别落地
0: 啊，
1: 别落地，
0: 干嘛？
1: 上起，高起，走，
0: 不，怎么还起？对，
1: 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0: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1: 不没底儿吗？
0: 嗨，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1: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洗桌前，
0: 嗯，
1: 卖马杆子，咬一口苹果，
0: 这叫平安吉庆。
1: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0: 哎，不听，停，打住，打住，打住。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1: 有吧？我记得有。
0: 是的，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1: 哦，对对对。
0: 光卖火盆，
1: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0: 呜，哦。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1: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喜房，
0: 嗯，
1: 把浑身衣裳一脱，
0: 哎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1: 换新的？
0: 好，吓我一跳。
1: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0: 啊，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0: 对，
1: 你爸爸出了喜房，大伙儿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0: 有点害臊，
1: 没穿裤子。
0: 去你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志明、黄苏明合说的相声《大娶亲》。小品演员潘斌龙善于通过演绎小人物来诠释深刻的思想内涵。小品《好尴尬》讲的是大潘参加诚信商家的评选，恰好呢遇上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又碰到客户钱包丢了，这一连串的事情呢挤在一起，这尴尬就产生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曹瑞、龙月、汪琴、赵红霞、胡孝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
1: 潘哥，
2: 哎，
1: 擦着呢，
2: 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
2: 哎，
1: 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2: 啊，
1: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2: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2: 啊。
1: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啊？
1: 哥，你忙着，我走了。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2: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是什么？
1: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1: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1: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1: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1: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1: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
2: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着你啊？
1: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1: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1: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1: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2: 胖哥，
0: 哎，
2: 快递。
0: 哎哎，
2: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2: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2: 玩个浪漫。
0: 对对对对，
2: 可以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2: 好好哥、啊、
0: 来来来
2: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
2: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海鲜。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2: 快递我你哥后面了哥、
0: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2: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行行，
2: 拜拜。
3: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 我记不住了。
0: 大姐，
1: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1: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1: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走走，赶紧
0: 看看，
1: 快快快，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1: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
0: 哦、
1: 还有。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3: 你
1: 知道吧？
3: 我那1000块钱呢、哎、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

0: 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1: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2: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2: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2: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2: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2: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2: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2: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1: 大姐，
2: 什么情
1: 况？大姐，你消消气。
0: 不是，
1: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2: 这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
0: 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0: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0: 哎，
3: 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4: 等会儿，老公
0: 啊，
4: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
0: 啊，
5: 衣服。
0: 我这是
5: 我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4: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少？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4: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
3: 女友。
0: 不是，哎呀，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0: 啊，
3: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0: 不
4: 是，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6: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0: 哎，
4: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4: 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0: 停！
1: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0: 哎，我，
1: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1: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1: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4: 怎么了？
1: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1: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4: 什么你？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4: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4: 对、啊。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4: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7: 哎呀，好尴尬。
4: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4: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2: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2: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4: 误会呀，
2: 让开。
6: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不是，哎，
2: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曹瑞、龙月、汪晴、赵红霞、胡笑元、北斗、王阳等表演的小品《好尴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批三国》。
1: 俱乐部啊，老这么火爆，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2: 对，
1: 俱乐部为什么忙？
2: 哦，
1: 忙，事儿太多，
2: 工作多。
1: 哎，身体也不大老好的。
2: 是
1: 啊，也跟他说是年岁也到了。
2: 对，
1: 我们俩人同岁，我们俩同岁，
2: 六十，
1: 整六十岁了。
2: 对，
1: 我们哥俩交情，对不对？
2: 感情好。
1: 就是啊，别人说这请我好几次打电话不来，我一听立山就是来。我必须得来
2: 哦，
1: 是不是
2: 看得起我？
1: 我们哥俩这交情不是一般交情啊！
2: 对对对，
1: 说相声这跟这好，那跟那好，不如我们哥俩啊！
2: 多年了，我们俩
1: 吃喝不分，
2: 对，
1: 穿房过户的交情，
2: 没错。
1: 什么叫穿房过户啊？
2: 是啊，
1: 这有时候参观在家，我上他们家住去，交情是吧？
2: 交情好，这住房子也是分着住。
1: 呀，对对，因为他这房子多。
2: 对，是。
1: 哎，人家公们俩住一地儿，那空着那我住。
2: 对对对，哎，甭瞄了，
1: 哎，
2: 知道。
1: 就这么回事，就这交情。
2: 对，
1: 就这么好。这么说吧，
2: 啊，
1: 他的老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
2: 感情好吗？
1: 啊，
2: 嗯，
1: 他的老母亲，那就是我的母亲，
2: 哥俩一样啊。
1: 他的兄弟是我的兄弟。
2: 对。
1: 啊，他姐妹是我姐妹。
2: 哎，
1: 他媳妇是我。是我嫂子，
2: 这儿喘大气可不成。我这我心脏病，我可受不了这个啊！这儿别喘大气，
1: 小心眼儿。
2: 不是怎么叫
1: 小心眼儿？这地方犯小心眼儿，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有什么？
1: 大伙儿的吗？
2: 什么大？哪儿啊？大伙儿的？
1: 大伙儿的嫂子嘛，是不是？
2: 您把这嫂子带出来。
1: 哎，这就这交情这么好。
2: 哎，是感情是好。
1: 为什么我愿意跟他？
2: 为什么呢？
1: 交朋友。
2: 嗯，
1: 立山老师交朋友，一般朋友可不交。
2: 哦，
1: 他择友，
2: 我有原则。
1: 哎，不是什么朋友都交。
2: 对，
1: 天天吃吃喝喝。
2: 哎，那朋友不交。
1: 狗肉朋友那不交。
2: 是，
1: 他交朋友有原则。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他常说有这么两句话吗？
2: 哪两句？
1: 同流不合污，
2: 是
1: 得意不忘形。你看，
2: 您瞧瞧
1: 啊，
2: 这就是我交朋友的标准。
1: 对，
2: 你给大家详细说说我这标准怎么回事？
1: 什么叫同流不合污啊？
2: 对呀、
1: 啊，就是两个人呢、啊，
2: 嗯，
1: 在一起工作干一件事情可以，
2: 对，
1: 不能一块做坏事，
2: 不做坏事。
1: 您就拿我们二位来说，
2: 哎，
1: 都是说相声的，
2: 哎，
1: 他说相声，我也说相声，
2: 对呀、
1: 啊，这咱们叫同流
2: 哦，
1: 但是不合污
2: 哦，
1: 不一块做坏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什么叫真朋友？
2: 是
1: 一天坐在一块儿臭吃臭喝，
2: 嗯，
1: 真有点事儿他跑了，
2: 那
1: 不叫朋友，
2: 酒肉朋友
1: 是不是、
2: 嗯？
1: 平常交朋友淡淡如水，
2: 对呀、
1: 啊，啊，
2: 没错。
1: 可是朋友遇到危难了，
2: 嗯，
1: 挺身而出，
2: 这是真朋友，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这才叫真朋友，
2: 没错没错。
1: 过去我们交朋友一来，咱拜把子把兄弟吧，
2: 嗯，
1: 啊。不求同年同日同日月生，
2: 嗯，
1: 但求啊同年同月同日死，
2: 都这样啊。
1: 这就是那么一说，嗯，真同日死啊。哥俩拜完把兄弟了，没过几天，那位心脏病，心肌梗死，爸死了，差一脑袋撞死，
2: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就是形容这个感情。
2: 对，
1: 过去拜把兄弟都学谁呀、啊？
2: 学谁？
1: 效仿谁？三国。
2: 对呀，
1: 三国里边有三位人物，
2: 那是讲交情的人物，
1: 刘关张，
2: 没错
1: 啊，
2: 对对，
1: 刘备关羽张飞，
2: 是
1: 桃园三结义。
2: 哎，
1: 人家那真是啊，好朋友，
2: 交朋友的样板，
1: 亲兄弟一样，
2: 没错
1: 啊。但是这三位，
2: 嗯，
1: 说是都交朋友啊，
2: 对呀、
1: 啊，这三位不能都交，不是都可交
2: 哦，
1: 哎。
2: 也分远近，
1: 当然是，
2: 是吧？
1: 拿您来，您比如说这三位，让您选一位
2: 啊，
1: 您跟谁交朋啊？
2: 我
1: 啊，
2: 那这明白啊，
1: 嗯，
2: 刘备呀，你这你得交刘备呀，
1: 刘备，
2: 对呀，
1: 刘备 刘备。
2: 干嘛跟刘备交朋友？
3: 你这还用说吗？大家都知道啊，这刘备啊，讲义气，嚯，够交情。嗯，知人善任呐，谁在人手底下的知人善任，那就好啊。
1: 您说这个，嗯，这是对他一种美化。
3: 是啊，
1: 哎，实际刘备这人不行啊，是不够忠厚。
3: 是吗？
1: 他那叫知人善用啊。
3: 对呀、
1: 啊，那叫巧使唤人。
3: 这点我没看出来，这三国我念这么多年哪儿瞧使唤人。
1: 你看啊，就说这哥仨，嗯，后续了一位，
3: 对，
1: 四弟赵云赵子龙，
3: 没错，
1: 对吧？
3: 这是哥四个。
1: 哎，刘备可老叫人啊四弟，老叫四弟。
3: 对，
1: 这要是张飞啊一叫三弟，他是啊大过人家赵云从来没有过，嗯，从来没有。这会儿啊四弟直公老叫主公，
3: 老有一定的距离看
1: 自己啊，谦恭
3: 是
1: 是吧？
3: 是是。
1: 哎，您别看拿我当兄弟一样，终归人家是主，嗯，是吧？我是人手下的，
3: 这主次分得清楚吗？
1: 要说赵云这地方高人，
3: 对，
1: 赵云给刘备卖了多大力气？哦啊，您就说当年败走樊城，嗯，曹操大兵追着，
3: 是
1: 刘备携家带小带着老百姓跑，追得他咽不下蛋的，嗯。刘备把重任交给赵云了，把自己的家眷两位夫人额斗啊托付给赵云保护着，
3: 连媳妇带孩子都交给人家，
1: 全交给人家了。
3: 对，
1: 重任呢，可没想到啊，曹兵追得太快了、嗯、赵云陷入曹营，嗯，赵云怎么样啊，杀了个七进七出，
3: 是
1: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3: 这不就长坂坡吗？啊，
1: 赵云怀揣额斗杀冲冲围以后，来到了挡阳桥，当时张三爷正在挡阳桥呢。
3: 对呀、啊，
1: 一瞧赵云累得这样，四弟，赶快过桥。嗯，赵云过来了，催马过了挡阳桥，来到树林子一看，
3: 怎么着呢？
1: 刘备坐在石头上正发愁呢，让曹操追得咽不下蛋了。好，赵云一瞧刘备，嗯，赶快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往前紧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刺儿。主公，嗯，为将主母救回，乃宇文之罪也。
3: 你看，说的跟评书一样，
1: 听见没有？啊？没评书的底子，说不了这相声。
3: 真是啊！这样的段子，真是您真是少见，没多少人说了。
1: 这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什么？
1: 赵云这个人对工作负责任。
3: 我现在解释，这过去就是忠诚忠厚。
1: 哎，嗯，他媳妇跳井了，人家赵云说我没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是我的罪过。
3: 检查自己啊，
1: 嗯，说这话，从这个铠甲里边，嗯，护心镜撩开，把孩子取出来了，嗯，额斗揣在怀里了，赶紧的给刘备递过去了。主公，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
3: 完成任务啊，嗯，
1: 刘备一看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看这孩子额斗啊，这孩子睡着了，没心没肺啊，嗯，
3: 小孩儿吧，可不是，
1: 打仗打得这样你还有心思睡觉？嗯，再一看赵云，嗯，心疼了。哦，赵云累得什么样啊？
3: 是
1: 啊，盔歪甲卸，汗透征袍，浑身是血，
3: 这死里脱生，这就是
1: 打仗打的呀。

0: 刘备看上赵云，看看这孩子，
1: 嗯，
0: 发自肺腑的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哎，小畜生，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说着话，啪，把孩子扔地下了。
1: 您瞧瞧，这不就叫够交情吗？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是，
0: 哎呀，刘备对我太好了。
1: 对呀，
0: 这是他亲儿子呀。为了心疼我，差点把亲儿子摔死了。
1: 您瞧瞧，
0: 哎呀，就冲他对我这么好
1: 啊，
0: 这一辈子就保定了他了。
1: 你看，受感动了吗？
0: 其实您哪知道啊？
1: 嗯，
0: 赵云上当了。
1: 不是，
0: 上当了？
1: 怎么上当了？
0: 怎么上当了
1: 啊？
0: 刘备摔着孩子，真摔假摔？
1: 真摔呀！
0: 真摔呀！
1: 啊，
0: 您说这刘备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
0: 浓眉凤目。
1: 对呀、啊，
0: 双耳垂肩，
1: 呵，
0: 两手过膝。他站着，两手过膝。这他要是坐在石头上呢？
1: 嗯，
0: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跟大猩猩一个类型的。
0: 那说是摔孩子呀，
1: 啊，
0: 实际就把孩子给放在那儿了，啊，
1: 没摔就撂那儿了。
0: 对呀、啊，
1: 哦，胳膊长，
0: 能说是真摔吗？
1: 哦，要这么说，那就不是真摔，
0: 假摔。
1: 那肯定啊，这不是撂着假摔、啊。
0: 那赵云是糊涂，我是傻子呀，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
1: 嗯、
0: 后来这刘禅长大了，整天浑浑沌沌晕晕乎乎，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那就是脑震荡后遗症。
1: 好
0: 啊，
1: 那照这么说咱就明白了、
0: 啊、
1: 那就是真摔呀。
0: 真摔，真摔，别这么摔呀。
1: 那怎么摔？
0: 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先把腿齁住
1: 啊，
0: 提了这孩子腿。小畜生，
1: 嗯，
0: 险些被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往石头上抡。您再瞧这孩子
1: 怎么样，
0: 成肉饼了。
1: 是啊，那不能不成肉，没这么摔的。
0: 哎，这个原文上到底也没交的是真摔假摔，
1: 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可是落了一句话呀。
1: 哪句话？
0: 刘备摔孩子，
1: 嗯，
0: 腰买人心。
1: 哦，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
0: 对不对？
1: 你看您这么一讲，我们就不明白了吗？
0: 所以说明刘备这人巧使唤人。
1: 哦，不可交。
0: 嘿嘿，真要交朋友
1: 啊，
0: 得交关羽。
1: 哦，真交朋友交关羽，
0: 关二爷。
1: 那你给我们分析分析，那怎么呢？
0: 你看关羽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忠义无双。嗯
1: 嗯，
0: 那对刘备忠心赤胆呢、啊，是不是？
1: 是。
0: 你就拿想当初
1: 啊。
0: 在这个徐州失散，关羽被困的屯土山，
1: 对，
0: 跟曹操约下三事，归顺了曹营。
1: 对，屯土山约三事嘛，
0: 说是归顺曹营，
1: 嗯，
0: 实际那是暂时忍耐，等待机会，还得找大哥去。
1: 哦，
0: 曹操心里也明白，不过呢，曹操想得开
1: 啊，
0: 他为什么他老想他大哥呀？刘备对他好啊，
1: 是
0: 啊，那我要是对他好点儿。超过刘备去、
1: 嗯、
0: 你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1: 对呀、啊、
0: 他就得死心塌地跟着我了。
1: 人心换人心嘛。
0: 由打这儿，
1: 嗯，
0: 关羽到曹营12年啊，被困曹营12年，那曹操对关羽太好了
1: 啊、
0: 哦、可以这么说，上马赠金。
1: 对、啊、
0: 下马赠银。
1: 是啊，
0: 3天1小宴5天1大宴。
1: 您瞧瞧，
0: 官封汉寿亭侯。
1: 嗯
0: 啊，对他多好啊。
1: 对，
0: 可是呢，关羽不为其所动。
1: 嗯嗯，
0: 这颗心老得想着大哥，
1: 忠义嘛。
0: 曹操一想，这茬不成啊，我还得想招。
1: 再想什么招？
0: 我怎么对他好呢？
1: 嗯，
0: 对，为大将者最爱马。
1: 对，
0: 我送他一匹好马。
1: 哦，
0: 当时把这赤兔马送给关羽了。
1: 赤兔马，
0: 这匹是宝马良驹呀、啊。
1: 没错，
0: 想单人。吕布骑的马呀，关公爱，哎呀，看这马太喜欢了。
1: 嗯，
0: 为大将者，我要有此良驹，那将来我驰骋疆场，我如虎添翼呀。
1: 对了，
0: 爱这马。
1: 嗯，
0: 曹操下多大本啊？宝马送他了，啊，宝马给关公了，他自个儿还开桑塔纳呢。
1: 嗨，俩司机，你说吧，
0: 不是，反正那会儿一匹好马比现在桑塔纳还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给了关公了，关公怎么样啊？不为其所动，
1: 还不为所动。
0: 嘿，关羽说了一句。

0: 话。
1: 怎么说？
0: 我有此良驹，将来我寻找大哥更快捷也。
1: 你看，
0: 找他大哥更快了。
1: 人家还是要跟人哥哥去聚会。
0: 哎呦，曹操得琢磨呀，坏了，这招还不灵啊！哎呀，哎，想出一招来。
1: 又有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
1: 什么损招
0: 啊？什么损招？送给关羽美女十名。美女十名啊！
1: 这损什么？多好啊！这
0: 都什么长相啊？
1: 啊！
0: 长得多漂亮
1: 啊！
0: 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啊，真有倾国倾城之色，
1: 多好啊！
0: 大有沉鱼落雁，
1: 嗯，
0: 啊，闭月羞花之容
1: 啊。
0: 那关公受得了吗？
1: 是啊，
0: 这十位大美人
1: 啊，
0: 个子个都跟模特似的，走道都这么走，天天跟关公眼前怎么晃悠？
1: 嗯，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啊，
1: 是
0: 关公，那关公他也是人呐，
1: 这话都对、啊。
0: 可是人家关公呢，
1: 嗯，
0: 不动心，
1: 哦，不为所动，
0: 不贪女色
1: 啊，
0: 把这十个美女哥哥给嫂子伺候嫂子去，
1: 给嫂子了，
0: 给嫂子了。
1: 您瞧瞧人家，
0: 这也就是关公，
1: 对，
0: 圣人呐，
1: 嗯，
0: 啊，多大能耐，
1: 晃谁也不成，
0: 自制力强啊。
1: 对，
0: 这要换了您呢，
1: 我
0: 十名美女十二年
1: 啊。
0: 家里能办一个牌了，
1: 那问题我这身子骨也盯不住我。
0: 有这心没这力了，
1: 没这力。
0: 到后来，关公一听说大哥有下落了，在古城，在古城，我得找他去。
1: 对，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
1: 对，
0: 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嗯，
0: 这才来到了古城，
1: 千里走单骑嘛，
0: 兄弟相会，
1: 对。
0: 就在兄弟相会的时候，关羽，
1: 嗯，
0: 那个心情好啊，
1: 是
0: 啊，高兴啊，
1: 对，
0: 虽然是张飞给制造了一点小障碍，
1: 嗯，
0: 但是拦不住兄弟的情谊，
1: 哎，很快就化解了，
0: 哎呀，心里高兴，
1: 嗯，
0: 你看这京剧，京剧武成会，
1: 对呀、
0: 啊，到这时候为了表现关公这个心情啊，
1: 嗯，
0: 喜悦的心情，这儿有一段唱武成会，
1: 好听啊，
0: 唱那个吹腔，
1: 是
0: 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给我们来来，
0: 大将的气势。
1: 您
0: 啊，
1: 干嘛？您给我们来来，
0: 各位，您呢？
1: 来，
0: 我们这段相声平人没有这段，没有唱，
1: 是
0: 吧？
1: 咱们没这段
0: 啊，
1: 现装锅呀，
0: 啊，
1: 现装。

0: 这是说明关羽在这心里的高兴。
1: 对
0: 啊，大伙儿要怎么尊重关羽呢？
1: 是啊，
0: 后来关羽被封为什么呀？
1: 嗯，
0: 封为帝。
1: 对呀、啊，
0: 您那会儿都知道有个孔夫子。
1: 对
0: 啊，文圣人，武圣人就是关羽。武夫子，
1: 对对对，
0: 关夫子嘛，
1: 对
0: 啊，在乾隆年间封过帝，关圣帝君，
1: 对，好多庙就是关帝庙嘛，
0: 全国修关帝庙，
1: 对，
0: 光咱北京城，
1: 嗯，
0: 118座关帝庙，
1: 118座，
0: 对，
1: 好家伙，
0: 有史可查，
1: 嗯嗯，
0: 啊，在乾隆年间关帝庙最多，
1: 哦，
0: 啊，您到庙里看看，这庙里头，不管这个修庙，您进哪个庙。都是一种模式，
1: 哪一种模式呢？
0: 你看神龛上啊，
1: 嗯，
0: 三尊神像，
1: 哦，一共三尊像，
0: 哎，可不是刘关张
1: 啊，
0: 这边是周仓抱着刀，
1: 那边呢，
0: 关平捧着印，
1: 哦，
0: 关公端坐中间，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1: 嗯，
0: 一手捋着胡子，一手看一本书，
1: 哦，
0: 春秋。
1: 关老爷念春秋、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庙里对联写得好，通过这幅对联说明关公这个人格。
1: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0: 上联是兄玄德，弟义德，德兄得弟。
1: 好，下联呢，
0: 师卧龙，有子龙，龙师龙友。
1: 那这横批呢？
0: 横批忠义千秋。
1: 您看看多好
0: 啊，就说关羽这个性格，
1: 嗯，
0: 全国您看庙都一样，
1: 对呀、啊，
0: 就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不一样，
1: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
1: 哪儿这个关帝庙不一样呢？
0: 有一年，这说一说这前十好几年啊，
1: 啊，
0: 我上外地演出，安徽芜湖，
1: 哦，安徽芜湖，
0: 芜湖那儿有条江，我在这江边遛弯，我瞧这儿有一座庙，哦、那里的跟别墅修的不一样，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您进庙一看，
1: 嗯。
0: 神龛上就两个神像，
1: 俩神像。
0: 哎，周仓跟这个关平，
1: 哎，关老爷呢？
0: 关羽在外边，庙外边旗杆底下，关羽站着
1: 啊、
0: 哦，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指着这江水。
1: 啊，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关帝庙啊，应该关老爷在里边，他怎么外边来了？
0: 大概反正我琢磨着那俩月交不起房钱了，是吧？
1: 哈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生活的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身。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李和曾有一条好嗓子，高、厚、宽、亮，他的音色别具一格。京剧《逍遥津》二黄导版中的一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李和曾唱的是高下起伏、波澜跌宕、大气磅礴，动人心弦。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和曾演唱的京剧《逍遥津》。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

0: 老爷，
1: 你瞧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0: 怎么？
1: 司马懿的大兵到此，应该将长门紧闭，如今反将长门打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0: 哎，不错不错。

叫下。

然国家事，用不着叫人们担心，向着西城到汉中。

0: 去，
1: 我去。
0: 城里头有十万神兵，你去瞧瞧去。
1: 哎，我去瞧瞧去。哎，伙计，
2: 伙计，
1: 你三层外三层啊，
2: 怎么样啊？
1: 我一个也没瞧见呢。
2: 哎，你肉眼发

太子那就是我们早安了，来自江山不负是家庭，你连得三层多孝心安稳，有多家臣是国梁在地落，把家人等候了是那道子盘呢，盘盘盘心一层一家道大宝地。

为的是何其所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野猪林》是李少春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贫穷，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思想

万里关山火，日盘问苍天，却月儿何时再团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少春演唱的京剧《野猪林》。京剧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演唱富有感情，挺拔苍劲，他的念白清晰，咬字顿挫，富有音乐性。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

发来，三天七本人和马，谁交谁亏。

屈天君，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身，万岁遵了我的本，君师君来

叫刘世昌，走在东头湾嘛，下起雨来了，在赵大家里避雨。啊，我说赵大这小子发了财了，闹了半天他是图财害命。哎，他可是赵大害的你，你不去找他去，死乞白赖你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找他去了啊。

哎呀，人都说这个神了鬼了的怕脏东西，昨晚上拉了一盆子还没到，有嘞，我给他周上，就是这主意，我端去。哎，我都跟你，哎呦，干了，都刮回来了，可这臭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不想运动锻炼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动起来。夏季运动锻炼要适度，时间频率要按自身体力、运动基础和生活习惯来确定，要有自己的运动计划。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比如游泳、快走、散步、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适度运动可以促进气血循环，所以即便是夏季，也要选择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坚持适度运动锻炼。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季通于心，是养心的季节，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养心食疗方，帮您在炎炎暑热中吃出安稳与清凉。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加上许多朋友喜欢贪凉饮冷，因此脾胃也相对较弱。保健早知道为您养脾胃支招，提醒您夏日养脾胃，筑牢健康根基。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5: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此时的养生也需要顺应天人相应的理论。很多朋友也希望通过饮食调整来达到福天养生的目的， 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就有这样的想法，先来听听她是怎么做的。
6: 刘女士知道夏季是养心的季节，所以她在网上搜了一款养心的食养方，红豆养心糖水。这一食养方的食材也很容易找到，就是红豆30克、百合20克、鲜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龙眼肉10克。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将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洗净备用，然后将红豆煮烂打成浆，倒入锅里，加入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再加入适量清水煮沸后转小火煮20分钟后就可以了。刘女士有时候还会放点蜂蜜和桂花调味，她觉得夏日喝点汤汤水水，既好喝补水又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5: 刘女士自己调配的这款食养糖水听起来还不错，那么在伏天里适合不适合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帮大家分析一下，同时为您送上适合伏天养生的食养方，让我们一起通过饮食调理探寻三伏天的养生之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范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师从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擅长中药和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
5: 欢迎范征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范征。
5: 非常欢迎范主任。伏天养生哈，我们首先呢问问范主任，在这个伏天里哈，食养会为我们推荐哪款药膳或者代茶饮？
7: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代茶饮是我们中院自己的一个协定方，叫补气宁心方啊，那个是由我们中医院心血管的那个老专家研发的一款协定方，具有很好的

0: 个补气宁心健脾安神的功效。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补气宁心方都有哪几味食材，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0: 补气宁心方里边首先是有那个草藻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同时它能够敛汗和生津的一个效果啊。同时它还配伍了像乌梅，那大家都比较清楚，大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最喜欢的乌梅汤的那个一味的组成，它有很好的一个敛肺摄肠和生津的一个作用。它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啊，叫双甘化阴，也就是说啊，酸味的药物和甜味的药物在一起能够达到一个生津解渴的一个作用。同时它里边还配伍了百合，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还有合欢花能达到一个解郁安神的功效啊。整个补气宁心方全方它是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温而不燥啊，跟夏天的养阳护阴的养生的这个宗旨是比较贴切的。对于夏天啊伤阴啊啊出现口干舌燥心火亢盛，然后同时出现心理烦躁啊那个睡眠不好等等这些症状，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嗯，把这个方子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炒酸枣仁，
0: 嗯对，
1: 百合
0: 啊，乌梅，
1: 乌梅，
0: 合欢，
1: 嗯，合欢，那这个比例呢？
0: 这比例
1: 不是比例，就多少克？
0: 这个大概是我们那边一个固定方，就是每天泡茶，大概也就是，我们那个茶包里边就3克左右。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药店，
0: 我们
1: 首都医科大学去开这个方子是吧？
0: 有固定的，如果自己要配，实际上就是3克左右
1: 啊。
0: 因为3克左右，那个四味药就10多克嘛，十多克泡也就差不多了。
1: 嗯，那刚才我听范主任说，咱们这个补气宁心方里面有酸枣仁是吧？那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酸枣仁是一个助眠的一个食材，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补气宁心方是不是适合我们在晚上服用呢？
0: 嗯，首先像主持人说的是那个酸枣仁是我们中医里面大名鼎鼎的一个安眠的中药啊，它能够那个养心，能够宁心，能够安神，然后同时啊它有一个敛汗和生津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啊，那个耗气伤津，出现那个大汗，然后同时有口干渴啊，酸枣仁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它如果确实是因为那个暑热伤阴引起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像天气特别热啊，好多人就心里那个燥得很，同时像晚上天气比较热影响睡眠的情况下边，用这个补气宁心方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效果。实际上这个方您晚上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但是建议大家啊以白天为主，因为如果晚上确实喝的比较多也会那个上厕所影响一个睡眠。
1: 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啊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开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说哎我得去找范主任，或者说找我们药学门诊哈，我们来开点这个补气宁心方呢？
0: 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夏天啊，天气比较炎热暑热伤阴，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啊那个表现啊，就像怕热，然后出汗比较多，然后感觉比较乏力，然后口干舌燥啊，然后同时那个心里烦躁啊，睡眠不好啊，中医看就是因为天气炎热啊引起来的一个耗伤气阴，这种情况下边出现的一系列症状，那这时候用那个补气宁心方就比较合适。
1: 好的，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哈，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想啊，如果说我不去医院开这个药方哈，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在家里去调配的一些养心的食疗方呢？
0: 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是我们比较固定的，给大家做好了一包一包的那个茶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如果大家啊想自己用，像里边的像这些百合啊、乌梅呀、酸枣仁啊、合欢花呀，像这些自己啊买适当的配伍起来，每天用到3到5克，然后配伍起来泡茶，实际上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的像天气比较炎热，那个也可以适当的用点其他的有一些养心安神的一些中药，或者是一些药食两用的一些食

0: 材，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像莲子心啊、赤小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那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范主任，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在网上啊也查到，有这个红豆养心糖水，比如说红豆300克，百合20克，鲜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还有龙眼肉30克，熬煮，然后成为一个叫红豆养心糖水。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在现在这样的伏天，我们适不适合喝，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喝？
0: 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红豆养心糖水，它肯定是以红豆为主那个顾名思义嘛，它肯定是它的用量是最大。红豆在中医里边它又叫赤小豆，是中医大夫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利水消肿解毒的一个作用如果对于夏天天气比较炎热适当的吃一些红豆可以达到一个清暑热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它里面像配伍了像百合啊、山药啊、大枣啊、莲子啊、龙眼肉它有一个补气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因此它有两方面的一个功效一方面它能够清热，另外一个它能够补益气血能安神。如果像夏天天气炎热引起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然后大量出汗引起的一个气虚的这种症状，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红豆养心糖水。如果那个感觉自己火气比较大，热比较明显，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红豆如果平时相对来说脾胃虚一点感觉出汗也比较多呀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像山药、大枣、莲子、龙眼，达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
2: 就实际上我听范主任这么说我大概感觉就是说红豆是这个君药，它量比较大，但它是偏寒的，然后加了一些相对来讲温性的一些食材来调和，然后帮我们除了这个去暑主要是养气还有补阴是吧
0: 对，同时能达到一个益气健脾养心的作用。
2: 所以说其实大家是可以用的，而且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体质是偏寒还是偏热，那么在用量上适当的做些调整。
0: 对对，并且整个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它里边的成分基本都是一个药食两用的，相对来说口感也不错，也非常的一个安全。
2: 红豆养心糖水哈，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每一味食材，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那我们每一味食材具体的功效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0: 好嘞，那个赤小豆中医认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一个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夏天比较炎热老百姓感觉天气比较燥热，口干舌燥出汗比较多，感觉有点火气的时候用赤小豆比较合适。那百合呢，那这也是老百姓比较常用的药食两用的，它主要是归的是一个心经和肺经，它能够养肺润肺，然后同时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就像我们补气宁心方里边也用到百合一样，如果是天气比较炎热火热那个伤气阴，感觉到心里有烦躁失眠，那这时候百合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而山药那是非常的一个平和它能够补益肺脾肾那展开来说它就能达到一个补脾养胃然后生津益胃补肾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平时脾胃比较虚弱吃饭不香不想吃饭呀，或者是大便比较溏稀或者平时那个肺虚咳喘呀等等，山药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补益肺脾肾的一个作用。而对于大枣那这大家更是熟悉的但是大枣相比其他药物它的一个特点，它就是稍微有一些温性它在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同时，整个药性稍微是偏温一点的。如果天气比较炎热或者那个火气比较旺，大枣

0: 可以就适当的少放一些。而对于莲子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吃那个带心的一个莲子，虽然有一点点苦味，但是它在那个补脾啊、益肾养心安神的同时，因为它莲子心有一定的苦味，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火安神的一个作用，对于夏天来说就是更加的一个合适。
1: 就是说莲子肉和莲子心其实对我们的养生功效是不同的。
0: 嗯，对对，那个莲子肉和莲子心这在我们专业上面它是明确分开的啊。莲子肉它是更注重于那个补脾止泻，然后那个补肾啊，莲子心啊，它是一个清心火。
1: 那我觉得范主任推荐我们在这个伏天吃莲子心哈，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如果说去买那个莲子肉的话，那个好像是不带心儿的，但是其实伏天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鲜的莲子，
0: 鲜的莲子
1: 那个带心、而且那个心儿也不算太苦，
0: 嗯、
1: 很好吃。
0: 对。对
1: 嗯，那个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帮我们清心火，
0: 嗯，
1: 是吧？
0: 对，并且是那个时令的一个水果，嗯，口感也非常好。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龙眼肉是吧？
0: 龙眼肉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龙眼肉那实际上就是像南方那个水果龙眼干燥之后。干燥之后得到了一个就叫龙眼肉，它跟那个红枣实际上是有点类似的啊。它在那个养血安神的同时啊，它有一定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啊。但它也是跟红枣一样，它整个药性它是稍微偏温一点的。
1: 好，就是因为说到龙眼啊，其实我想到是荔枝。说实话，我今年就买了好几回荔枝了。就是以前是因为不太敢吃，因为确实我觉得我吃荔枝会上火。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我在小视频上看到了一些教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用荔枝炖鸡，或者是说把荔枝壳煮水，配着荔枝吃，哎，就不太上火了。所以今年吃荔枝很多。那我们顺便也来了解一下荔枝。有一些什么样的养生功效呢？
0: 嗯，荔枝它实际上跟龙眼肉它是类似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但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它荔枝它相对来说整个这个食物它是偏温性一点的，它是有一定的上火的一个作用。而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它是非常的一个神奇，因为我们吃到的是荔枝的那个果肉相对来说是肥美，比较那个果子比较甜的。那如果像刚刚提到，如果拿那个荔枝的那个壳来煮水的话，相对来说能把它的一个温燥之性能缓和一点啊。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食物或者食材它是一个整体，它有一部分偏温一点，它有一部分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平和一点。那给大家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像我们秋天吃的梨，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梨外边那个皮它就更偏寒凉一点。
1: 嗯，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咱们再说啊，咱们吃梨的时候如果怕凉咱就别吃那皮了，如果说感觉很上火那就可以把那皮一块吃，是吗？
0: 对对，那个梨皮它就是那梨皮还是正儿八经重要。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刚范主任为我们推荐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配伍的补气宁心方，如果有心神不宁、气虚失眠等不适，可前往医院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辩证开具此方。此外大家也可以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为自己调配夏日宁心养心的食疗药膳。另外节目开始案例中刘女士食用的红豆养心糖水也是不错的食疗品。范主任还建议咱们在伏天可以选用有心的莲子，清心火安神的效果会更好。

0: 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中医有五色入五脏的概念，说是红色入心嘛，所以我们夏季应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所谓的红色食物指的是颜色是红的吗？
2: 可以这么通俗来理解，在中医里边它就有一个五色入五脏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理论。那像红色的食物它能够入心，能够达到一个养心血啊，那个益心气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些红色食物。其实我就先想问这个荔枝，你看荔枝肉是白的，可是它荔枝皮是红的，这算红色食物吗？
2: 这不算。
1: 这不算是吧？好，那我们找一点真的红色食物，比如说夏天的西瓜。樱桃、西红柿，这些确实都是红色的食物了吧？
2: 这些红色的食物，首先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那个有西瓜，有那个樱桃，但是它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医常用的一些药食两用的一些品种啊，像西瓜，那我们暑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它里边那个谷瘤它肯定是一个红色的，并且是一个偏寒凉的，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瓜，能达到一个清热解暑、生津利尿的一个作用。而像那个樱桃，它虽然是一个红色的啊，但它整个药性是一个偏温的，能达到一定的那个益气补血的一个作用啊。因此对于夏天，实际上对于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西瓜，可以适当的来清热解暑。
1: 说西瓜哈，其实我觉得很多医生更推荐西瓜翠衣。那翠衣是绿的呀。
2: 西瓜翠衣那就又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它西瓜翠衣它整个那个皮啊，它那个寒凉就更明显。并且能够那个清热解暑生津。
1: 所以说在暑天，就如果说我们怕这个吃那个西瓜肉糖分摄入的太多，但是西瓜皮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我们消暑的，而且是不是还利水？
2: 对，并且像在南方原来就是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西瓜种，西瓜皮比较厚的情况下边，南方它还有一道菜就是炒西瓜皮。
1: 就是那个翠衣的部分，把红瓤去掉，然后把外面那个特别硬的皮去掉，其实中间这一部分蛮好吃的，脆脆的，是吧？
2: 对对，就南方他就做菜，夏天
1: 很多朋友说买西瓜要挑那个就是皮儿薄的，哎，我真的就喜欢挑皮儿厚的，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脆衣，而且我不是炒，我基本上是凉拌，就像拌凉菜一样，把它切得薄一点，然后拌凉菜真的很好吃啊。
2: 那我还没吃过凉拌的。
1: 好，那我们还接着说西红柿呢。
2: 西红柿它虽然颜色是一个红的，但它不太入心，因为它口感是偏干偏酸的，它实际上是入肝经比较多一点啊，并且西红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1: 你看都是红的，但其实很不一样。你看西瓜是凉的，樱桃是热的，它是温热的，然后西红柿是入肝经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见了红的就吃啊。
2: 对对，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的传统理论，那个红色入心，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中国本土这些比较偏传统的一些食材，那就像最常见的红枣啊、红枸杞啊、红豆啊这些啊，一般对于那个入心，补益心气，补心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红枣、红豆、枸杞也是红的，其实虽然是感觉是橘黄的，但我们按红的算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夏天比较适合我们补心气的食材。有的朋友说喜欢把西瓜打成汁儿喝，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把水果打成汁儿反而会丧失原有的营养，这个能不能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实际上就是从现代的一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比如说把西瓜打成汁，那首先第一个它榨汁之后它里边的一些像西瓜的瓤那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一些膳食纤维，这部分肯定是那个会丢失掉的。实际上膳食纤维对于我们肠胃的一个功能啊，对于我们大便的一个通畅啊，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瓜里面也含一些维生素在那个打汁在高速搅拌的过程中它也会增加与空气的一个接触让这部分维生素有一些损失因此从营养学的一个角度，可能西瓜汁它营养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西瓜汁也是会有它的一个优势，毕竟服用起来或者喝起来口感还是很好的。

0: 木樨的很舒服。
1: 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是啃不动西瓜的话，那也是可以用西瓜汁。但是其实如果说我能够自己咀嚼的话，其实还是直接吃这些水果更好一点，是
0: 嗯，
1: 吧？
0: 对对，您提到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现代大都市里边的人来说，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那种原生态能够自己啃的、能咬的，尽量都自己上。如果食物过于精细，实际上也是不太好的。那聊开一点，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好多小孩子因为食物就过于精细，反倒导致他一个乳牙的一个滞留。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吃这个食物本身，不要是那个加工的特别细的食物
0: 嗯，
1: 哈。
0: 对对。
1: 嗯，其实说起果汁啊，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就比如说偶尔我们会喝一点果汁，然后我就发现，只有刚打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还很鲜艳，过一小会儿，它
0: 马
1: 那
0: 上
1: 颜
0: 就
1: 色
0: 变成，
1: 就被氧化掉，
0: 对，
1: 就
0: 马
1: 变
0: 上
1: 得
0: 就，
1: 很污了。所以呢，可以想见很多营养肯定是打了汁以后就快速的散失掉了，是吧？
0: 这肯定的。
1: 嗯，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来吃，原果比较好一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这是五色入五脏的理论，还有一个叫五味入五脏嘛，因为我们认为是个夏天应该吃点苦，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夏天应该怎么吃这个苦呢？
0: 在中医的理论里边，苦味它是入心的，与心经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但是对于夏天比较炎热，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苦，就像我们老百姓吃的最多的，那个苦味的食物，像苦瓜，它有一定的那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或者就像南方有栀子花，或者是像那个黄栀子，都能达到一个直接清心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味的食物它都是入心经。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苦杏仁，它就是以入肺经、宣肺、止咳、平喘为主。然后像那个凉菜蒲公英。那个凉拌蒲公英，它主要是归的是一个甘味经，它是一个清胃火的这么一个食材因此那个苦味它也有一定的那个入不同的五脏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夏天吃苦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首先那就是肯定是要变体质的，如果平时我们那个体质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壮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壮实之人我平时我就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或者是那个大便干燥、小便黄或者是心里烦躁，有这些有心火的这些表现，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如果像我们平时就是相对来说就偏弱一点，像有一些，那个老年人平时那个饮食就不太好，稍微吃点凉的呀，或者吃点生冷的，那肠胃就不太舒服，甚至有点腹泻，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那是不建议那个大量吃苦，或者是那个单独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材的。
1: 嗯，那刚才范主任说到，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我们上火哈，可能也有心火、肝火、胃火，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来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如果我感觉是因为心烦气躁的这种，那就是我想清心火，那我更多的选择什么样的苦味食物呢？
0: 就像苦瓜呀、莲
1: 苦
0: 子
1: 瓜、
0: 心啊，
1: 莲子心儿，
0: 这都是比较
1: 这
0: 合适。
1: 是清心火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过度的吃了肥甘厚味，或者
0: 或
1: 我
0: 者
1: 喝了
0: 吃，
1: 酒，就我觉得我胃火比较大，
0: 对对对，
1: 那
0: 胃
1: 吃
0: 火
1: 什
0: 比
1: 么
0: 较，
1: 呢？
0: 就像您刚提到的喝酒啊，然后吃烧烤啊，
1: 嗯，
0: 那个吃火锅呀，这些胃火比
1: 对，
0: 较。
1: 赶紧给这些朋友支支招。
0: 对，胃火比较旺盛，那最常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比如说大便干然后周边人说那个口气特别重，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吃东西特别香，特别想吃，那这就是胃火比较旺盛。像这种情况下边，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边，那刚刚提到了蒲公英就是一味很好的一个食材可以 做一点那个凉拌蒲公英啊等等，能达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如果确实胃火比较旺盛，然后大便又特别干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大便，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适当的来辅佐用一些清胃火通大便的一些药物，像三黄片那一类的啊中成药，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清胃火啊通大便的作用。
1: 嗯，然后从食物来说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食物我们可能清胃火，比如说穿心莲是清胃火的。
0: 对，穿心莲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
1: 嗯，好，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肝火，肝火旺的症状。
0: 在中医里面，肝它主要是那个主情志、主疏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的情志受影响啊。那肝火比较旺盛，最大特点就是这人平时脾气比较急躁啊，火气比较大啊，你一点就着啊，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肝火比较旺盛。然后患者自述，那可能会那肝火上炎，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目眩，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满脸通红啊，那或者就现代医学来看，他可能这个人血压就偏高一点。
1: 那肝火旺我们可以吃点啥呢？
0: 肝火的食材平时可能还真没有太，
1: 这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些日常的清火的食物或者吃点苦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0: 嗯，对对。 嗯，最主要怎么说呢，就还是最主要是控制自己的情绪，
1: 调节一下情绪更重要哈。
0: 嗯，对。
1: 嗯，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类的功能饮料，比如说金银花露。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也是想问问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我一个朋友说他这个口腔溃疡，然后他就买了很多金银花露喝，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脾胃喝坏了。所以我也想问问呢，金银花露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清什么火的呢？
0: 金银花那在中医里边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疏风解表的一个作用啊，并且它有一定解暑的那个作用。它整个金银花它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苦寒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对于暑热啊，或者是暑天这个人他那个火气比较旺，火气比较大，可以适当的喝点金银花露，或者自己买点金银花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并且金银花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比如说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心火比较旺盛啊，特别是有些小孩子他皮肤就长得像那些疖子，那可以用一些金银花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啊、解毒消痈的作用。
1: 嗯，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炎热，比如说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被晒了啊，这种情况下可能金银花露能直接帮我们来消这个火，是吧？
0: 对，能够清暑。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范主任说到金银花露可以清暑，那我们很多朋友防中暑还会备点藿香正气水，那藿香正气水就

0: 用什么呢？
1: 嗯，像这种情况都是去医院急诊输液。
0: 那我万一我手头没有，我身上要备点啥药呢？
1: 湿滴水。
0: 湿滴水还是湿滴水？
1: 对， 对，还是湿滴水，比较轻的就湿滴水。
0: 对，针对
1: 杨
0: 鼠的
1: 那种比较可怕，那实际上就是吸缩，就是热射病，
0: 很严重的热射病，
1: 就是热射病啊。然后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中暑，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像白领啊什么的啊，小孩在家里最常见的就是天气比较热，我不出屋啊，在家里吹空调，然后那个喝着冷饮，吃着冰淇淋啊。那个刷着手机啊，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面感觉挺舒服的啊，突然刷着刷着就那个不小心就眯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空调吹得还挺大，那这时候睡醒了之后啊，就会感觉到浑身不舒服啊，有困重感，甚至有一点点低热，像这种中暑它就叫阴暑，这种情况下面是比较适合藿香正气水的。藿香正气水它的功效就是驱外寒，然后能够除湿，像这种阴暑它就是外有寒里有湿，使用藿香正气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的朋友，其实藿香正气水是要常备的？
1: 嗯，对，就像我们说的空调病啊，实际上就是吹空调吹过了，吹热之后反倒就是有点着凉了，有点低热的，有点鼻塞流清涕啊，这时候用藿香正气比较合适。
0: 嗯，就是我们说夏天要吃点苦哈，但是我们也听说过有一句话说夏季饮食要增酸减苦，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刚开始给大家推荐的补气宁心方。酸在那个中医里边啊，它是有一个词啊，就叫酸甘化阴的。那跟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乌梅，它虽然是很酸，但是如果我们和最常见的那个像甘草啊等等一起配伍使用，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阴经的一个作用，让我们身体里边津液比较充足，那夏天就不会感觉那么口干舌燥。因此夏天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像最常见的刚给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像乌梅呀 甚至像这些山楂呀 等等啊，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然后苦味的食物，因为那个苦味的食物虽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可以那个清心火，但是苦味的一个过度啊，它会耗伤一个心的一个阳气，那让我们身体可能会感觉心阳不足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心慌啊，或者会有一些怕冷的一些情况。
0: 嗯，刚才说到苦味的食物要适度是吧？
1: 对，苦味它主要是一个适度啊，因为苦味它确实是会耗伤那个心阳，甚至会伤脾胃啊，因此对于平时身体它不是特别壮实的人，需要适当的啊，或者是那个少吃一点。
0: 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酸甘化阴哈，其实我们就想到我们北方最经典的夏季饮料就是酸梅汤了。
1: 嗯，对对。
0: 实际上是刚才说到的乌梅是一个夏天对我们北方非常友好的一个食材哈。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根据以乌梅为主来配伍，比如说加上什么山楂呀、甘草啊，
1: 或者是陈皮呀、
0: 陈皮，因为我们好像老百姓常用的这个酸梅汤的配伍里面会加玫瑰茄，就是洛神花。实际上是我的理解啊，它颜色很好看。
1: 实际上它整个那个乌梅它也能上色啊。确实那个乌梅它在中医里边它一个口感还行，另外一个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生津的一个作用。
0: 嗯，所以说我们夏天其实北方的朋友，如果说我们没有热到那么强的程度，其实我们喝点酸梅汤正好，那些凉茶呢我们要因人而异，要适度是吧？
1: 嗯，对对，就又回到主持人说的这个适度，实际上在所有的药食两用的这些食材里边，但它都是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偏性。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治疗是辨证论治，药膳这一块或食疗这一块我们是叫辨证施膳，也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辨证来选用这些食材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范征主任从食物的五色和五味的角度带我们了解了夏日如何通过食疗养心，咱们可以吃些红色食物和苦味食物，但一定不要过度。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0: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2: 保健早知道。
1: 高温高湿的气候下，我们不仅要重视养心，避免损耗心气，同时也应该注意养脾。空调房里的冷气，冰箱中的冰饮，成为许多朋友消解酷热的清凉妙方。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这时候若贪凉饮冷，对脾胃而言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养脾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如何用食养的方式来养脾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继续为大家支招。请范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伏天怎么养脾。说起养脾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山药了，那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山药的食养方呗。
3: 那最常见的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茯苓山药薏仁粥啊，那它里边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山药。那山药刚刚提到，它有一个补益脾肺肾的一个作用，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山药像配伍了一个茯苓，茯苓它能够益气健脾，同时它能够祛湿，然后同时里边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像薏米啊，薏米它健脾祛湿，同时它也能够一个清热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同时可以在这个茯苓山药薏米粥里面可以适当的加一定的陈皮，陈皮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气健脾防气滞的这么一个作用整个方配伍起来能达到一个健脾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茯苓山药薏米陈皮，我们来煮粥
3: 可以
1: 煮水煮汤。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茯苓山药，然后薏仁粥，我们把它给熬成粥。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粥里面适不适合加精米，
3: 那就看个人了。实际上像薏米熬出来口感也是不错的，像山药它也是比较粘稠的如果您平时本来就想喝粥，并且那个脾胃比如说也不是特别虚，湿气也不是特别重，那我常规就可以加精米，可以来做一些粥如果刚刚说到的像茯苓山药薏米，它无非就是一个佐料，我们还是可以以精米为主来熬粥，这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说我们喝粥为主，然后加上茯苓山药薏米是可以的。
3: 对，
1: 那我们如果说特别想去除湿，专门茯苓山药薏米煮水也是可以的。
3: 对，这就是看大家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辨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看大家口感的一个喜好的情况，
1: 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会说，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有很多鲜山药的，但是也很多朋友会说我要去买干山药煮水，似乎认为那个干山药作用更强，有这个说法吗？
3: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买的一个干的一个山药，它相对来说跟市场上那个山药它就是不一样了，这是不同的一个品种。像大家吃的那个鲜的山药，市场上那个山药，老百姓常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菜山药，我们做药用的实际上是不用那个种的。那我们药用的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那个荷兰那个胶州那边产的，它相对来说那就是药用山药，它相对来说补益脾肺的作用要强一些。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干山药片，它一般都是指的是一个药用的山药，它药效要强一些。
1: 确实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3: 对，都是可以吃的
1: 好吧，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好还是不好呢？
3: 那这就要回到我们中医最基本的中医基础理论那我们中医看，那脾有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主运化，那运化的第一个就是水谷精微。那我们在现代医学，脾它不是一个消化系统，而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脾它最主要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整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大的一个运化水谷精微的这么一个功能因此如果平时我们吃喝如果它不是特别香，并且吃进去之后消化不是特别好，吸收不是特别好，我们认为都是 脾的功能不太好。另外一个，我们运化除了运化水谷之外，还有一个运化水湿，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水液在体内的这么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如果体内的水液代谢失调，那我们身体就可以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人就会感觉比较虚胖啊，啊，或者是那个咳嗽咳黏痰呀，或者是下肢有点肿啊，或者是早上起床那个眼袋有点眼袋呀，啊，中医再去看，他平时感觉就是比较犯懒呀，不想动啊，伸舌头那个舌苔比较厚腻啊，那这就是有水湿的一些表现。
1: 嗯，那如果说有水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刚才范主任说到的茯苓啊、薏仁啊这些食材来帮我们来除湿。当然如果特别严重，我们就要及时就诊了哈。
3: 嗯，对对，那就是像脾的功能刚提到了，有一个润化水谷，另外一个润化水湿，那对应的啊，那脾胃不好，那最常见的那第一个就像那个脾虚，脾虚它又分为脾气虚和脾阳虚。那气虚，那最常见的，比如说那就会有乏力呀、气短啊、脸色不是特别好，然后那就是食欲不佳啊。那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吃啊，或者看见饭就没胃口，那吃饭成了一个任务啊，那成了一份工作啊，那就那个食欲不是特别好。那这是一个食欲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运化水谷它不是特别好，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就是看大便，那这时候大便不成形，然后甚至有一些腹痛腹泻，然后吃点那个生冷的啊，吃点刺激性的啊，那就更明显啊。那拉出了大便，那可能它里边还好多夹有一些没有消化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残渣啊，这就是脾气虚啊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然后还有那个脾阳虚，那表现那就是啊消化系统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同时它表现为一个阳虚，那就是一个寒象怕冷的一些表现。那最常见的，那有的人就跟你说，哎，我平时吃东西只要稍微吃点生冷的啊，吃点那个不太干净的啊，那吃完以后我立马就肚子疼啊，并且我这个肚子疼啊想上厕所，并且我还想摁着，或者我平时我就想拿点什么热乎的，拿个热水袋啊捂一捂啊等等，那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不好。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些中医所说的一些寒象表现为一个怕冷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咱们要出现了刚才范主任说到这些表现，那我们就不要自己再去吃什么祛湿的食物了，我觉得还是要去中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来调理调理了。
3: 嗯，对，那这时候就需要四诊合参辩证来考虑了。
1: 对，因为日常生活中说我们如果觉得稍微有点湿气，那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祛湿的食物，但如果有严重的症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及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我们的病情。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呢，我们还想提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会很常用的，叫荷叶冬瓜汤。那荷叶冬瓜汤感觉上也是一个祛湿效果很好的一个食材，那范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功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3: 荷叶也是一味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啊，中医认为它是味道是稍微偏苦一点，但它整个药性是偏平的，它能归脾胃和肝经，有很好的一个清暑利湿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还有那个有一定的凉血止血的一个作用，对于像那个暑热啊引起的像口干呀、舌燥啊、暑湿引起来的，比如说那个大便有点溏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点那个血热引起来的，像小孩的那个容易流鼻血啊等等，都能够用荷叶达到一个清暑利湿凉血的一个作用。然后像冬瓜啊，它是味道是干的，然后整个是偏凉一点的，它有一个利尿消肿的一个作用，并且冬瓜也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个果蔬并且它口感也是不错的。那像荷叶和冬瓜一起来做汤，整个能达到一个清暑利湿的作用。
1: 刚才说到除湿哈，我们一直在说夏天要除湿，那我们也知道脾是洗燥恶湿，那其实我们也好奇，就是除湿和

0: 变皮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通俗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湿气。湿气，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体内就有水，这个水它首先怎么产生的？前面跟大家讲过，脾的功能有运化水湿。如果脾的功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边，我们体内它就不会有那些停留在体内不好的那些水湿，而脾的功能比较虚弱。那我们体内就会产生一个湿气啊，这是健脾，这就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一个作用。而我们除湿，那我们体内本来就是有湿气的，那我这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一些那个利水除湿的这些中药，实际上就是把这病理性产生的这湿气短时间之内把它给去掉，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因此啊，那个主持人提到健脾和祛湿的关系，我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和本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所以说我们有了湿，我们要赶紧去除湿，以避免它困我们的脾。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根本还是要健脾，是吧？
1: 对，所以在中医里边，他用的一个词就叫健脾除湿，二者同时下。
0: 好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药膳，看看范主任还有什么药膳推荐给我们？
1: 刚提到荷叶，实际上对于整个荷来说或者是那个莲来说，整个都是对于暑天都比较好像比如说那个荷叶啊，刚刚也提到像夏天那个鲜的莲子都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像夏天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那个绿豆绿豆它确实那个像比如说做绿豆粥等等，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同时还能够利小便的一个作用达到一个清热解暑利尿的一个作用因此像提到的像荷叶呀绿豆啊，或像冬瓜呀，或像那个丝瓜呀等等，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
0: 那我提个问题，绿豆和红豆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1: 实际上，那个绿豆它是那个寒凉更明显一点，并且它那个解毒，比如说那个解中药的作用更强一点。红豆它相对来说它是走肾，它利水的作用要强一点。绿豆它偏寒凉，偏解毒。
0: 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其实绿豆汤还是很帮我们消暑解毒的一个食物，但是健脾除湿。红豆就更好一点。
1: 对，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治标的话，可能那个红豆那个利水消肿的作用要好一些。
0: 那最后呢，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夏季食养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首先夏天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暑湿比较明显，也就是说那个天气比较炎热，它首先是有一个热。同时，它湿气也比较明显。那针对又热又湿夏天养生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可以适当的一个清热，食物这块、食养这一块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偏寒凉的。前面跟大家有提到比如说像苦瓜绿豆那个赤小豆冬瓜等等，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作用如果大家那个比如说那个暑热确实比较明显比较重那可以适当的用点像金花露这个清热解暑解毒的作用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的。然后如果像前面跟大家聊过的如果心火比较偏盛或者是胃火比较偏盛，那这时候那食材上面又多多少少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心火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点像莲子心，然后胃火是那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吃一点像那个蒲公英或者像穿心莲能达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常说的一个就叫做那个冬病夏治，或叫那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像伏天最火的，那就是冬病夏治血液贴敷，那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三伏贴那三伏贴在这不给大家展开，但具体跟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个理论，那就是那个春夏养阳如果平时 那个身体比较弱，阳气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在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或吃一点，像在中药里边有一些温补温性的一些食材，能达到一个补阳的一个作用啊。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啊，伏天可以适当的稍微吃一点，像热性的啊，比如说那个羊肉啊等等，能达到一个夏天养阳的这么一个目的啊。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确实那个夏天比较炎热，那就是所有的常规的食物这一块啊，一定要清淡一点，少油少盐。那平时吃东西啊，可以适当的那个，比如说哎，吃点像那个凉拌的啊，或者可以适当的煲点汤啊等等啊，吃清淡点，能达到一定的那个防暑的作用。
0: 今天关于养心健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夏季食养除了用好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一道道养生药膳，我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规律，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远离生冷油腻刺激性的食物。让我们一起从饮食入手，养护好自己，平安度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

0: 那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包公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得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一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一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面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役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役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啊，总管。这门役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这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

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青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面是“内降”。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士，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儿，老事了然。是就是世家那是。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饭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到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啊，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儿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一门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您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大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他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呐，这公孙策走了，呀。

包青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青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儿，因为包兴毕竟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升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儒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淡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嘿，真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4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还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儿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酣，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儿，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傅给写来的信。"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青："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儿。"包青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那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青，你慢待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待着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4个菜一壶酒，还给4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他您没看他穿那样的，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众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青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儿了？我哈，你我这就去撵。这包青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儿去了？门一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上人都瞅谁孙谁孙的，公孙。这个时候，包兴仅2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说哪儿去你呀？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

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你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介绍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嗯，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是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腕，我说，哎，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腻，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哎，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头前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即使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

0: 就承认了我在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了。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儿。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呢，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质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咕噔往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那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3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有道死得不明不白。

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公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儿就说这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我兄弟媳妇是刘氏，你怎么会认为她能害你的弟弟呢？”大人，我兄弟媳妇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疯疯扯扯，她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儿。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儿，还在那村里待着呢。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搽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往外传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

0: 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咕噔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正是。”“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对了，死了。”“他得的什么病？”“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起来，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1: 哦，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友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1: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0: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1: 就在这里。”
0: 旁边这张友仁扑腾就跪下了，“
1: 大人，我可给您磕头。我告诉你，刘氏，我把你又告了。我就觉得我弟弟他死的冤。”“
0: 哦，你觉得你弟弟死的冤？你说他冤在哪儿？啊，谁把他害了？用的什么？投的毒啊？啊，还是拿刀把他捅了？在祥符县那不是开棺检验了吗？身上有伤吗？肚子里发黑了吗？不都没有吗？没有，你可瞎搞什么呀？
1: 没，他别看没有，我觉得这里边他反正有事儿，
0: 有事儿你说出来。哎，你怎么不说出来呀？
1: 我就问你，我弟弟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干嘛？我不好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怕给我找来麻烦。大人，这不是来到公堂上了吗？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大堂之上，您是父母官，既然是父母，有什么话都得跟您说。大人，今天我在这儿就跟您说清楚，我这哥哥，这大伯哥呀，他不是个好东西呀。跟您讲啊，平常日子，他上我们家串门去，那两个眼睛看着我呀，就不转个了，眼珠子就直了，往肉里盯啊。那属于秋后的蚊子，看得我满脸通红，我旁边躲躲闪闪。说话的时候，不但说那嘴里边说，这手还不老实，有时候拍拍哒哒，有时候摸摸索索。我做兄弟媳妇的，我就什么别说了。俗话讲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传扬出去有什么好说的？我忍了，可是我越忍吧，他胆儿越大。为什么他兄弟死了，我不能告诉他？他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兄弟真有福啊，怎么娶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儿啊？你看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我连个媳妇儿。

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情这位还有癫痫病。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依我之拙见，我看呐，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了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些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

0: 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呀，就整天看哪走，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件东西。缺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啷嘎啦啷嘎啦啷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哎，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儿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面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当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文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件儿，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带响的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是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边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的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嗯，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闻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双竹，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 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了。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啊，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这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往那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这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哎，我的天，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您说，您说，您几位，您住哪儿？我们要上房，上房，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呀、啊，住着舒坦呐、啊。有没有上房？有上房。您一共几位？几位？10位的。哎呦，10位呀、啊！这，哎呦，10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儿。我们那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十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哎，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客爷，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了，
2: 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宁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0: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2: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0: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2: 别看高门亮色，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0: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2: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0: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2: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0: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2: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0: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啊。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
2: 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
0: 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2: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0: 哦，上开封府？
2: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0: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2: 几位，
0: 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
2: 怎么说呢？
0: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2: 啊？
0: 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
2: 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大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2: 哦，这么回事啊？那好啊，得得得，这回算碰上贵人了。甭管怎么说呀，那明天我们得跟着您上开封府啊。我跟你说，开封府那包大人呐，我们过去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救过他的命啊。
0: 哦，几位尊姓大名啊？
2: 这红脸的说了，我们这几个人实不相瞒，把底细都交给您，您不是开封府的书办吗？
0: 当着真人我们就不说假话了。我叫王朝，
2: 那边那个还有个马汉，还有个张龙，他叫赵虎，这是我们的四爷。我们哥四个是屠龙岗上占山为王的强盗。
0: 啊？公孙策一听强盗，当时眼睛一立了，
2: 害怕了吧？啊？跟您讲，包大人当年都没害怕，我们曾经把包大人接到我们的屠龙岗上去了。接到山上之后，没想到有一位好朋友叫展昭，是我们之间相识相认， 成了有交情的人了。当初

0: 哇，包大人可是有言在先，说将来一旦他要官复原职，让我们哥四个投靠于他。现在我们听说了，包大人做了开封府尹了，我们哥四个特意到这儿来投奔他来了，就是不知道包大人能不能收留我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光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 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地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 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八，深深的，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的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

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

0: 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盛夏之际，脾虚湿盛的朋友需健脾除湿，清洁肠胃。甘味入脾，可适量多吃些甘味食物，例如用山药、薏米、菠萝、白扁豆等食材熬粥，粥中适量配加一些藿香叶、薄荷叶、佩兰等芳香气味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起到醒脾化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牙龈出血到牙周炎到底有多远？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牙周炎，提醒您谨防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牙周出现问题不只是牙齿疼痛松动，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牙周疾病还会影响全身基础健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有症状积极治疗。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您是否也曾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疾病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您会因为牙龈出血去看牙医，或者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4: 张女士五年前每次刷牙都会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朋友告诉她洗牙能够解决问题，于是张女士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感受虽然不太好，但是洗完牙，这牙龈出血的情况确实没有了。医生嘱咐张女士每年要定期洗牙，但是张女士想起洗牙时不舒服的感觉，就打退堂鼓。这样啊，一拖就拖到了今年，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女士又出现刷牙牙龈出血的情况，所以张女士又去洗牙了。但是这次洗牙后，张女士牙龈出血的情况却并没有缓解。张女士很是不解，在网上查资料，她怀疑自己可能是患上了牙周炎。
2: 牙龈出血可能很多朋友都出现过，牙龈出血有可能是牙周炎吗？牙周炎的表现都有哪些？对我们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刘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牙周病的诊断及治疗。
2: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刘怡。
2: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牙周健康的话题。那么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张女士第一次洗牙后她的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消失了呢？
6: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常常说的牙周病，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牙周组织的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我们当我们的一个组织发生了感染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牙龈组织就比较容易充血水肿。那么在有一些简单的刺激，例如我们咬苹果或者刷牙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一个脆性增加，然后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吃东西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就出现了出血。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牙周疾病里面最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2: 那为什么张女士第二次洗牙之后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没有缓解呢？那这种情况牙龈出血可能是意味着她得了牙周炎吗？
6: 这里头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说的牙周炎呢，实际上它是分为广义的牙周炎和它的狭义的牙周炎。那如果在广义的牙周炎的定义里面呢，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牙周炎，也包括了牙龈炎。那么我们说狭义的牙周炎里面，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更常讲的这种牙周炎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这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的，除了牙龈出血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时候，它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说的狭义的牙周炎。那么我们说牙龈炎和牙周炎它的区别在哪里呢？牙龈炎它可能只是牙龈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牙龈软组织部分的一个充血水肿，那么主要表现的是出血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是牙周炎呢，它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牙齿周围的骨头的一个吸收，那么伴随着骨头吸收的话，它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可能出现的是我们的牙龈的退缩，我们再进一步的话，牙槽骨进一步吸收，可能出现我们牙齿的松动，然后我们咬东西无力，大家会觉得牙齿的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的话都会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再继续进一步的发展，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原来非常整齐的这种牙齿的排列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缝，然后也不整齐了，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出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情况，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
2: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牙龈炎和牙周炎它们的区别。是说牙龈炎是牙周炎的先期的部分吗？
6: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最开始牙周炎在之前的时候，主要表现在牙龈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叫牙龈炎。那么一旦它累积了我们的牙槽骨，也就是我们周围骨头的部分的话，引起骨头的吸收，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叫它牙周炎。那么它的区别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骨头的牙槽骨的吸收。
2: 那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或者是当我们出现牙龈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及早去治疗了，是吧？
6: 是的，就是说我们说牙周炎哈，它的最早期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老百姓他最能够直观的能够密切发现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牙龈出血。那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有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早的就医，然后尽早的去把这个问题纠正，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2: 这里面我真的其实可能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有牙龈出血的朋友其实挺多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重视，只是觉得哎呀，反正他也不疼不痒，也没啥关系，就不用理他了。但实际上可能牙龈出血暂时确实没太大关系，但是其实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发展成牙周炎，甚至可能更严重的疾病。
6: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对哈。因为我们那个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啊，咱们中国这个人群在过去的十年中啊，我们牙周病的就是总体的检出的这种出血啊，牙龈出血、牙结石的情况，甚至比我们十年前它的数字更高。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的话，牙周健康的这种就是比例的话可能只有9.1%左右，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讲的话，我们十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牙周是健康的。那么对于这么大基数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牙周炎的患者。
2: 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为啥会牙龈出血呢？
6: 出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感染，它有炎症。那么炎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细菌。那我们说细菌它存在的一个场所，就是或者它致病的一个武器，就是它的牙菌斑和牙结石。那我们经常说牙菌斑是我们牙周炎的始动因素，就是说它开始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细菌。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细菌的话，它也不是说它是一种非常特别，就是说口腔从来就没有的，它也是一种常驻菌。那只是说它在一些特殊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致病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2: 嗯，所以说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的牙菌斑牙结石就已经在口腔里面产生很久了，是吗？
6: 是的，我们就说牙菌斑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刷来牙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唾液它很快就在我们的这牙齿表面，它形成了我们叫做一层膜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获得性膜啊。膜样的结构，那它其实它也是，虽然它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细菌的一个温床。那么细菌也很喜欢，它就很快的附着在这些膜上面，那么形成的话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慢慢的它就会成熟，然后就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菌斑生物膜。那么菌斑生物膜的话，它如果是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龋齿。那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话，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牙周炎。
2: 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不重视口腔健康，比如说有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也没有重视，那它多久或者是说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会患上牙周炎呢？
6: 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牙周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最开始的话，实际上细菌它存在这个菌斑或者是存在牙石上面，那么长期的话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炎症，一个出血，因为它不停地分泌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刺激因子。细菌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毒力因素啊什么，它对它周围的免疫细胞，它对它周围的一些血管内皮的上皮的组织啊等等，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它肿胀，然后呢产生这种容易破碎的情况，出现这种牙龈的肿胀。那么它进一步的可能它突破了这个我们的表面的上皮以后的话，进入到它的牙周深层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破骨细胞啊，然后就开始侵蚀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然后引起的骨的吸收。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去及时的阻止它，然后及时的去纠正它，我们就可以减缓到这个牙周病的这个过程和形成。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可能有些朋友在口腔体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说您有点牙龈萎缩了。那我想问一下，牙龈萎缩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吗？
6: 嗯，牙龈萎缩的话实际上也是牙周炎或者是牙周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可能出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是牙槽骨吸收以后，牙龈它附着，因为它牙龈软组织是附着在硬组织上的，如果硬组织它已经被吸收了，那么软组织随着它的硬组织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原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牙缝都填得满满的情况下，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平常的话就会觉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坚韧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塞牙，那这个时候它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那么还有一种牙龈萎缩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刷牙以后，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牙齿，它在唇颊侧就会出现这种比较深的这种牙龈萎缩的个别的或者是全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跟咱们那个中国就是说我们亚洲人群它本身哈，它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牙槽骨的颊侧的壁呢，就是牙槽骨的壁比较薄，有一定的关系。那当我们的牙槽骨的话比较薄的情况下的话，它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牙龈外边的这群这个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的牙龈，它是一般都是薄型生物型，就是说薄比较薄。那么在薄的这种牙 龈的话，它在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经常就会产生的是一种萎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或者是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深的牙周袋，但是呢话出现的是牙龈萎缩。那么这个部分的就牙龈萎缩，它是我们的软组织异常的一种表现，它不能够完全就是说等于我们出现了我们通常意义讲的这种牙周炎。那么如果我们出现的是这种就是牙龈萎缩的，就是唇颊侧的这种，而不是由于造成牙槽骨的这种吸收造成的这种软组织缺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牙周科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磨龈手术的方式来帮助它重新贴回去啊。当然这一些的话，它可能也造成它的萎缩，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本身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生理结构的问题以外呢，还跟它的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有关系，也跟它的一些就是不良的刷牙方式或者是剔牙习惯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牙龈萎缩的地方，它可能会出现我们一些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有一些沟槽啊的表现，那么可能是跟你咱们的这种不良的刷牙习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咬合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的话就是可以在医院进行检查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磨龈手术等等来进行恢复。
2: 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及早就诊，
6: 对，
2: 然后请医生来帮我们解决。但刚才呢刘主任还提到了一个牙槽骨被吸收了，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既然是骨头那么坚硬，是怎么被吸收的呢？
6: 就骨头我们说吸收的话，它是一定离不开一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那么我们说骨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它一方面呢是成骨细胞在添砖加瓦然后再成骨，另外一种呢是破骨细胞在不断的去咬它然后侵蚀它。那么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两个之间的个平衡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骨维持代谢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环。那么会引起破骨细胞就是它的一个活跃而引起骨吸收，那么很多因素都可以造成，就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的细菌产生的毒理因子或者是炎症因子，它就会刺激这个破骨细胞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在代谢之中或者是产生我们在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说明破骨细胞的活动程度的话，可能跟我们的这种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任何一个因素，它只要刺激了它的破骨细胞的活跃，那么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牙齿的吸收。那么特别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更多的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都是跟这个我们的炎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相关。同时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到患者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您家里人怎么样啊，你的父母的牙好不好啊，啊，这个是说我们就要排除一下他的遗传背景。那么有一些人确实是有些患者哈，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免疫功能的缺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中性的这个白细胞或者是粒细胞它功能缺陷或障碍的时候，它更容易比普通的人患上这个牙周炎的这个风险啊。同时的话有一些我们说可能存在的这种种族或者基因多态性，有一些人他确实易感啊，容易在相同的刺激下，有的人他不容易患上，有的人容易患上。那么也有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因在上面放在易感性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造成他可能破骨细胞活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2: 就是我理解刘主任刚才说的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疾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这个呢其实是交给医生来做全面检查的。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这样的这个症状表现，其实我们就是要及早就诊而不能不重视。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哪些比如说报警症状，或者说哪些情况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患上了牙周炎，需要及早去就诊呢？
6: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除了那两个问题以外的话，可能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咀嚼无力啊，嚼东西不太好嚼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牙齿一定是出现了松动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牙齿移位，这个更多的是出现在前牙啊，前牙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可能唇颊侧的骨板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骨板比较薄一点，所以说呢经常大家会觉得我原来整齐的一排门牙，然后怎么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它就跑了啊，我们叫扇形移位。 就是哪力量小它就去哪儿，然后就出现了前面的智齿牙，然后那个牙间隙也特别的大，那这种情况的话绝对就是我们的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口臭啊，就是我们的时候如果是说我们的

0: 细菌它在代谢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那么在细菌很多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牙龈炎症比较重的情况下，它又容易出血的情况下，或者是脓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产生了口腔异味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极大的提醒你可能需要去就诊。这个时候可能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特别大的味儿，但是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一些反应啊。后面的可能就是说牙齿就觉得松动摇摇欲坠的这种情况，那是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号的这个警报了。
1: 牙龈出血、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还有牙齿移位，还有口臭，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即便您觉得好像没多严重，那我们也是要积极治疗的。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我们接着问，如果不积极治疗，不理他，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不理他是会怎么样哈？如果不理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加速他的一个，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加速他的一个下岗啊，加速他的一个脱落。我们说，虽然这个牙齿的这个疾病，它的这个牙周病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由于我们刚才讲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的话，由于他的这种遗传背景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易感性的问题，像他的这种牙齿脱落，或者是说就是坏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比正常其他人的会更快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咱们不理他啊的话，他可能会在持续的进展，那么就持续的恶化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牙齿的话，它一旦到牙槽骨它吸收到它的三分之二的情况，那么很快的话，它就会由于合力的原因，它就会因为一旦它出现了这种移位，那么它每次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咬合过程之中的话，它就会加重它的这种下岗的速度。
1: 我们先说这个牙周疾病本身哈，如果我们越晚治疗，可能将来治疗起来的麻烦越大，而且问题越严重。可能很多朋友去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然后医生都会让患者朋友先去看牙周科，是吧？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看牙周科呢？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这个牙周科哈，是我们这个整个口腔治疗的这个基石也好，枢纽也好。也就是说，最后的话，大家在第一步看了其他科，你也许是由于去缺牙，您要去修复哈。我们不论是您做固定的假牙，还是活动的假牙，或者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大家喜欢的种植，那么大家都会希望你第一步先去做这个牙周治疗。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步，如果是咱们做的是活动假牙，那活动假牙我们靠的大部分是剩余的这些健康牙，它要作为它的基牙来去提供各种的力量啊，我们要挂钩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种支托啊，什么都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牙齿上面去就借力哈。借力的话，如果是说我们旁边的牙齿都是摇摇欲坠的，或者是说都是没有经过治疗的，都是自己本身在发炎，首先如果发炎，它黏膜旁边的话肯定是松软的，它不准确，就是它做出来的假牙不准确。第二个是它是不稳固的，那么你有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也是去做了一个假牙，没戴多长时间哈，我们旁边的牙都坏了，那它又面临着下岗的危险，那么它就是提供支撑力的这些牙齿都掉了，那么你这个假牙就得重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付出啊、性价比啊什么都非常的不合适，那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说现在种植的话，那种植不是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缺牙的那个部分的骨头上面来进行的进一步的处理吗？跟我旁边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实际上的话，种植牙对于我们全口的牙周的健康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说如果是说我们牙周炎的患者哈，那么未来种植以后患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几率的话是更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种上了这颗牙并不是说它就一劳永逸了啊。经常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患者可能会问大夫，您这个我种上以后是不是就管一辈子，或者您管我几年啊？其实这个问题会非常难的回答，因为它跟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习惯、口腔卫生的这个保持以及整个的这个口腔系统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您想着，如果是说您希望这个我们的种植牙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差的环境中存留，还是说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同时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牙周炎的患者，他本身这个地方他就是由牙周炎掉的，那么他本身他的骨头的这个情况，可能他的这个微环境或者是他骨头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没有健康的这种人群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种植体周围炎。如果一旦患上种植体周围炎的话，他的这个吸收速度可比我们正常自己的牙齿他的吸收速度快更多，那么这个一旦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将来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说对于种植的患者来说，一定要使我们的这个周围健康的这个剩余的组织达到的一定的要求。我们说我们需要牙齿剩余没有出血，然后它的剩余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状况达到什么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这些健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种牙，那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我们将来种完牙以后来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刚才讲到的种植和修复，那么正畸的情况也是。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正畸呢也不是小朋友的专利，我们成年人正畸也越来越多。小朋友正畸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它的牙齿因为在生长发育嘛，所以说它的牙齿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牙周的一个就是疾病，但是呢它非常容易患这种就是我们的牙龈肿、牙龈增生这种情况。那么沾了托槽小朋友呢一定要认真刷牙，定期到牙周的这个地方去洗牙，我们说洗牙也好，龈上洁治也好哈，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托槽公司周围的那个脏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否则的话小朋友就会由于生长代谢的这种旺盛啊，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满口的这种牙龈肿胀的情况。我们经常在临床中看到的患者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就是在肛丝周围，就是我们的那个托槽啊周围全部都是肿胀的牙龈，那么他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教他怎么进行刷牙。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小朋友可能都刷的不是很好，再加上满口钢丝和满口托槽的小朋友可能就更不好刷，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认真的督促他们。然后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牙龈的就是满口的肿胀啊，然后就是增生的情况的话，也不要恐慌啊，及时到这个牙周科就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养成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种就是增生的牙龈组织的话把它切除，然后这样的话重新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牙周的健康，然后来帮助它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正畸啊。那么对于这种成年患者哈，成年患者的正畸的话，我们其实是更要进行一个警惕哈，因为成年患者的话一定要看看是不是有牙周疾病。如果是说有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他的就是说不是说他不能做正畸，那么他做正畸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么因为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他的牙槽骨高度本身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些牙槽骨高度不足的情况下，而且有牙周炎症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会就是对这种力的反应和他的这种移动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些牙齿更松动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提醒任何的成年人牙周有问题的这些成年患者的话，如果要进行正畸治疗的话，一定是要在牙周治疗的非常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的话就是会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那么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牙周病没有治好，然后去正畸，然后全口牙齿都出现松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希望提醒注意哈，一定是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周的健康，然后再进行。那么 是不是我们有了牙周炎以后就不能正畸了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由于牙周炎产生了很多这种疝性移位呀，或者是牙齿排列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咬合的这个功能的紊乱哈，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正确的就是牙周治疗以后，它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状态以后，我们进行正畸治疗。那么正畸的话，重新用细丝清理，缓慢的让它将这些牙齿把它移动到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能够保持它的口合系统的一个长期稳定和健康，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它的牙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的。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哈，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这些知识。但是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其实是我们的牙周健康。
0: 嗯嗯。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牙周健康和我们全身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对于牙周炎来说的话，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牙周炎哈，其实跟全身的话，它的很多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目前来说，研究一些表明的话，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话，是第一个就是糖尿病。那么牙周炎和糖尿病的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的话，有非常多的研究已经显示了。那么如果是在我们经常在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他经常会出现的话，全口的这种牙周异脓、牙周脓肿的情况，那我们第一句话就会问他，您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异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经常伴有这种全口异脓或者脓肿的情况的这种牙周患者的话，他的经常他的血糖的话都是控制的不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牙周炎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加重他糖尿病的这种病程以及他用药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和牙周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非常的就是密切。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是跟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它跟这种肺部的疾病以及它与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的话，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想重点的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女性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女性朋友的话，现在由于我们的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普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之前啊，需要去做一个口腔的检查，以避免我们在真的是由于口腔的这种牙齿的问题来出现在妊娠的时候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好及时处理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准备怀孕的这些阶段，到我们的那个口腔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对于牙周炎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女性在怀孕以后，她的这种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她对于很多的这种牙龈的这种或者是牙周的这种致病菌的话更敏感，所以说会更容易出现我们的妊娠期的一个就是出血，然后牙龈的肿胀或者是牙龈瘤的产生。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早产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低体重儿的产生。那么所以说，如果是说出现真正出现这些问题，您之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及时纠正的话，我们可以在孕中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4月、5月和6月的这种怀孕的时候的话，到医院的话进行简单的一些处理，而不要说我们在这个忍着不治疗，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这种很多的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生产以后的话，中国的这种广大妈妈们也有这个坐月子的习惯哈。那在坐月子期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的卫生。那好多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患者哈，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他们都会非常的忧心，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个，就是说经过了我们的妊娠然后生产以后，然后就忙过了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再来看他的牙周的情况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说如果在早早的时候他们能够注意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避免他们的牙周的这种情况那么的恶化或者是进展。
1: 嗯，谢谢刘主任。就是关于牙周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个话题，我其实还想再深入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你看我不就是一牙龈出血吗？那出血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它就会对什么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一点点窗口会造成这些细菌进入身体吗？
0: 实际上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点点窗口，但是您知道，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牙齿里边牙周的面积加起来，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积呢？可能大家很多人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觉得不太多哈。实际上我们可以伸出我们自己的手哈，它是就是我们全口的牙周的一个面积，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的一个面积。就说如果是说您想一下，如果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手掌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区域，你一定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如果是说它隐藏在我们的口腔里面，隐藏在我们的牙齿周围，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源泉和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当你有牙周炎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们的这个你们的手掌，你们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它会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话炎症的是一个发源地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说这些可能它的溃疡啊，它的炎症的这个面积的话，它如何影响我们远端的这个组织或器官呢？那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它是可以细菌可以直接入血。那么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是这个牙周炎它和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都有直接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里面，它检测到了这个我们的牙龈致病菌啊，就说明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始动因素在里边。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器官，那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炎症因子等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这些炎症因子，它可以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远端的这些器官里面去，然后去可能对我们远隔的脏器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文献啊表明，就是说我们如果35岁之前有非常严重的牙周病的话，它可能会潜在的未来得一些神经性系统的疾病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就是口腔健康，口腔的牙周的健康，实际上是跟我们全身密切相关的。同时呢，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实际上是我们消化道和呼吸道都是最前端的一个器官，就是一个位置哈。所以说那么它的细菌也是相通的，那么口腔的细菌和肠道的细菌，口腔的细菌和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细菌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牵一发动全身，那么不要忽视我们小小的一个牙周健康。
1: 刘一主任告诉我们，安利周张女士起初的牙龈出血可能只是牙龈炎，由于他没有遵医嘱每年定期洗牙，最终他的这种牙龈出血不能通过洗牙来缓解了，也就是说张女士的牙周开始出问题了，可能是发展成牙周炎了。而牙周出现问题不积极治疗，不仅会让我们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定期看牙医。如果需要定期洗牙，您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舒服拒绝洗牙，而让自己的牙齿出现更严重的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到全身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周健康关系着全身健康，积极进行牙周疾病的治疗刻不容缓。那么牙周出问题具体如何治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主任的建议。
0: 牙周治疗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序列的过程，那么就说什么叫序列过程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可能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行为矫治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 以及治疗习惯啊，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就是行为，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牙周健康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话，把它矫正。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一个阶段叫行为矫正阶段，那么也包括我们要正确的刷牙。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治疗阶段，也就是说到这个医疗系统去了，它叫口腔的基础治疗。口腔基础治疗的话，它可能分为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我再跟大家再详细的讲。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的是再评估阶段。就说为什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牙周治疗中，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患者就经常来第一次说，我治完这一次我是不是就好了，我以后就不用再来了。实际上不是的，刚才我们提到它除了是一个序列治疗以外，它还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牙周治疗它需要定期去复查，那么定期复查的过程需要是再评估。

0: 疗的这个理念里面的啊，就是序列治疗。那么在序列治疗，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从最开始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的行为矫治的阶段。那么行为矫治阶段的话，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定期的自己有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刷牙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种刷牙方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用如果是说需要有一定牙线，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冲牙器的辅助来帮助我们去做好更好的一个清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我们要积极治疗和控制。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吸烟啊等等，它是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对牙周病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对吸烟等等我们特别是或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卫生习惯的话都把它做好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话，然后才能够为我们就是医生的这个部分治疗的话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1: 的确是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保持口腔健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不光我们自己会很多麻烦啊，其实医生的治疗也会很麻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洗牙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看刚才刘主任说了，哎呀，就是看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那多麻烦呢，我需要经常去看牙医吗？这是不是很麻烦啊？好像觉得有点望而生畏哈。但是其实我恰恰觉得，如果您定期的去检查治疗，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您不治疗，给牙齿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您出现这个什么牙龈萎缩呀、牙周炎啊，甚至是牙齿缺失啊、错位啊这些问题，您可能治起来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0: 啊，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患者朋友去就诊以后，他的就诊体验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治疗太痛苦了，简直就是一个就痛苦的体验。有的人觉得哎还好啊，我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每年就是说在日历上标注的我最后一周12月份的，我就要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就跟回家扫扫卫生差不太多。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体验，其实就是跟你最开始是否重视了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在牙周治疗的这个阶段的话，它可能包括的是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那么龈上洁治呢，就是咱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洗牙啊，洗牙。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口腔这个医疗机构的话，它首先可能用的是我们的这种超声的这个龈上洁治的这种器械，然后进行把那个牙大块的牙结石，然后等等把它给去除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首先可能觉得疼不舒服，第二个是哎呀我怎么出这么多血啊，第三个是回家以后觉得吃凉的吃热的都不舒服，都很敏感，第四个是我本来没觉得我牙缝这么大，我怎么洗了牙以后牙缝这么大，然后呢伴随着我可能也塞牙了，然后我也不舒服了，总之我就是觉得洗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处于牙龈炎的这个状态的话，你洗洗牙绝对是大家会觉得神清气爽，口腔特别的口吐芬芳的感觉啊。然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去洗牙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如果是说咱们这个洗牙的一个过程的话，是伴随着您前几十年都没有进行，您突然已经觉得哎呀我牙齿它需要洗牙，那么势必它会造成很多的您的不适。首先你出血就会很多，牙龈炎症会很重，然后我们把牙结石去除以后，有的人你真是想象不到他的那个牙结石有多么的厚。然后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牙根，然后由于这个牙结石去掉以后就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之中。那么暴露口腔之中的话，它可能就会伴随着就这种它的吃凉的吃热的就敏感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相当于我们把牙齿之间就是放置的那些平平的像腻子一样的东西都去掉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牙缝也出来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必须把它给清洁掉以后必须忍受的一个阵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您一定会觉得您的就是经过这个处理，你的牙齿就会变得好很多。
1: 不行，但是我还是要替一些朋友发声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就是一辈子没洗牙，然后我听说这个像您说的好久不洗牙的话，要洗牙有那么多的后果，那么多的难受，那我还有必要洗吗？我就这样下去不行吗？
0: 如果是说咱不洗牙会造成什么结果啊，就说我们说我们现在你的一切都是表象， 那么就是说甚至有一些患者

0: 着跟我说，他说的我好好的，我就让这些牙结石把我这些牙齿连着啊，一个整体它也不太动哈，是不是就会也挺好的呀？那实际上就是说，它就牙石它会不停的压迫。压迫，它在不停地长吧，压迫我们的牙龈，压迫我们的这个牙槽骨，更加加速它的一个吸收。那么，当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阶段，那么当这个表象消失的时候，它面临的可能就是你直接拔牙的一个过程，就说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它开始已经粉饰太平，都给你磨好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面临的拔牙。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在早期，虽然你有这些问题，我们给你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牙齿长期静置在你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不进展。那么你可能是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这牙齿能存在那儿，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啊，然后它能够长期存留，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你的治疗的话一定要提早，以减少你这些不适。
1: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洗牙，我们被表象所蒙蔽，一旦有一天牙齿坏到我们不可收拾的时候，其实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有些朋友会说，我认真的坚持每天刷牙，是不是就不用洗牙了呢？
0: 就作为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完全知道我应该怎么刷牙，我的牙结石的这个死角在哪里，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我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完全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也是每年要洗一次牙啊。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刷牙习惯啊来说，我们就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第二个呢，是由于我们牙齿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整齐，那么有一些死角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去把它做得很好的一个清洁的，只能说尽量的减缓它牙结石和牙菌斑形成的这种多少和它的速度，但是它完全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随着我们这个就是科普的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普及哈，实际上我们的就诊的那个年龄哈会越来越的低，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在讲，我们小朋友能不能洗牙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牙周炎是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中老年以后的疾病，小孩可能应该不用哈。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只要牙齿它长出来以后，如果这个牙齿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早期它可能大部分是菌斑的一个堆积，没有大量的牙结石，那么它还有一个有小朋友嘛，刷牙刷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又喝了很多这种可乐呀或者是色素的这种饮料，那么它的表面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色素沉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进行干预了。我认识一个就是小朋友哈，然后最开始他第一次可能是8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说，就是医生你来看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牙齿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全都是包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一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色素沉着，加上这个长期色素沉着的话会使表面牙龈会有一些肿胀，然后呢我就给它进行了一个抛光的一个处理，然后很快那个就变成了白白特别白的牙齿。结束以后妈妈进来以后看了一眼说，哎呦儿子，我都觉得您长帅了呢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小孩的话一下觉得自己本身是黑漆漆的牙啊，一下子可能经过半个小时的处理就变成了特别白洁白，他自信心也有了，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事情过程也不痛苦，也最后结果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说他也是觉得特别好。以后每次到了暑假，他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我该去牙周科洗牙了，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再清理一下了。所以说他现在每年他自动的跟他妈妈讲他要来进行这个操作，每次他都非常的高兴。我想的话，这种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会伴随他的终身，也会让他的牙齿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健康。
1: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要每年去洗一次牙比较合适呢？
0: 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相对来说健康的这些患者，就说你没有牙周炎，就狭义的牙周炎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一次清洁工作，就是每年洗牙龈上洁质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您是有牙周炎的话，那么一定遵医嘱 啊，他会给你详细的做检查，然后告诉你的复诊周期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复诊的周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就是说一刀切啊，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如果医生跟您说啊，您的牙周挺健康的啊，每年来洗一次就 OK 了。如果医生跟您说您需要什么时候来定期复查，那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洗牙，刚才您说的这个专业的叫洁治是吧？
0: 龈上洁治，
1: 龈上洁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牙周疾病的方法呢？
0: 嗯，我们就是说现在来说，如果是龈上洁治，过了以后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如果是说我们就会查一个牙周大表，也就是我们会对这个牙齿进行详细的检查。那么我们会用牙周就是特殊的这个牙周探针哈，牙周探针，然后探你的牙齿每一个角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是说在符合我们进行龈下刮治的这种就是适应症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就会进行进一步的牙周刮治。那么在牙周刮治呢，它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跟洗牙的步骤差不多哈，实际上就是说龈上洁治是对于我们看就是口腔表面看得见的这些牙齿，然后我们进行检查简单的就把它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的话，它虽然也是用的是我们的超声加手工的这种器械来进行，但是由于它的部位比较深，都是在牙周袋之内，所以说我们经常需要打麻药来进行。那么在打麻药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来判断我们到底需要几次来进行。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人而异，可能是有人一次能完成，有的人四次才需要才能完成。那么就是还是遵医嘱，然后来进行。那么龈下刮治的话，我想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由于它要在这个深层次进行嘛，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打麻药啊，然后让它减轻它的痛苦。第二个呢，由于它的就是由于需要刮掉牙根周围的一些牙结石和病变的一些牙骨质，然后所以说的话，它可能刮治以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比洗牙更不舒服啊，更加难受啊。但是呢，就是说的话，就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它是我们的必要的阵痛期啊。这个你会发现，经过这些就是专业的治疗以后的话，其实你的牙齿健康会得到极大的程度的一个提高。
1: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再往后是手术吗？
0: 对，牙周手术。
1: 拔牙吗？
0: 啊，牙周手术不是拔牙啊。牙周手术的话，它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说是软组织的手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是假说我们有局部的这种牙龈的退缩，影响美观，特别是前牙的这种牙龈退缩美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磨龈手术，就是软组织手术来进行修理，让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美观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它属于一个美容的一个范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牙槽骨它吸收了哈，吸收了以后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然后让它去把它填起来，然后让它的牙槽骨能长起来。如果长起来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牙齿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加固的作用。我们经常就是比喻的一个就是说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大树和我们的土壤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牙周手术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培土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培土之前，我们就说我们的牙周手术分为很多种，像我们的牙齿就是以清洁为目的的，因为有的时候牙结石太多太深太复杂的这个结构上，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牙龈翻开，我们叫翻瓣术啊，牙龈翻开，然后直视的条件下再把这个牙齿清理干净。在清理干净完了以后的话，它可能在牙槽骨中间会有很多这种坑坑洼的结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往里面填一些骨材料、骨充填材料等等，然后让它能够是有机会，就通过培土的过程，然后让它重新长起来，然后牙槽骨长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然后让它这个牙周组织的话更加健康。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引导组织再生术啊。引导组织再生，这个组织就表的是牙周组织啊，引导我们的这个骨组织、牙周组织再生的一个手术。
1: 今天关于保护牙周健康、预防牙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做客我们的节目。在牙周治疗的第一阶段，要重视口腔卫生基础干预，所以希望我们每位朋友都能够认真刷牙、定期洗牙、积极看牙医，做好自己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的作者赵宏雅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书中更多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月涌大江流，万里长江诗意图的主角是长江。这本书以中华古典诗词串起30余座历史名城，将诗词中的历史印记、人物行迹、地方风物与江河地理巧妙相连，勾勒出一幅动态的可行走的万里长江诗意画卷。全书将每一首诗词放回它被写下的第一现场，那段江，那个渡口，那座楼，那座山崖，读者仿佛亲临黄鹤楼，目送李白与孟浩然孤帆远影碧空尽，或在黄州赤壁与苏轼共同泛舟，在江州浔阳江头听白居易琵琶声声。诗词不再是纸上的抽象符号，而与风声、涛声、猿鸣、月色融为一体。文物一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由两位上海博物馆修复师联袂执笔。书中收录10件文物真实修复案例，相关文物的年代跨度将近4000年。全书分为青铜、陶瓷两大部分，首次向公众系统拆解濒临失传的隐性技艺，铜料配比、老幼调配、传统做旧、纹饰模绘，同时呈现最前沿的科技应用 XCT 无损透视、 AI 算法推演修复方案、 3D 打印精准补配、 AR 眼镜毫米级操作。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物图录，而是一部国宝抢救实录。古人三餐四季是作者罗晶晶及其团队精心创作的一部传统饮食文化普及书，全书以40节气为脉络，串联春夏秋冬四季餐桌风物、传统碎

0: 食节令、饮食典故与中式起居美学，以通俗凝练的文字、细腻治愈的创作视角，拆解古人三餐烟火，解码中华千年传统生活文化。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疾控中心营养学专家宋俊所著的《我的代谢我做主》一书，聚焦上班族、创业者、青少年、居家老人、职场女性这五类代谢疾病高发人群，结合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特征，介绍一套科学高效、简单易落地的平糖代谢饮食方案。书中引导读者循序渐进调整生活作息与习惯，在好好吃饭的同时学会感知身体，读懂代谢系统发出的信号与需求，远离慢性疾病，恢复充沛精力，改善各项临床健康指标，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主导权。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商用过渡的阶段，很多人相信它最终将成为推动产业改革、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一本书读懂人形机器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不忽悠、不晦涩的客观认知参考。无论您是单纯想了解人形机器人的普通人，关注产业发展的从业者，都有望通过这本书避开认知误区，全面客观地读懂人形机器人，既了解它能干什么，也知晓它的发展趋势、产业瓶颈，更能理解这项技术对我们未来生活、社会发展的深层影响。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纸的发明创造源远流长，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了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作为信息记录载体，纸不仅没有因为技术革新而退出现代社会，反而利用新技术改头换面后，在信息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持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以一段2000余年中国古纸起源、发展和普及的时光之旅，带领读者走进由纸构建和承载的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赵宏雅作品《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中国古代造纸的故事。我们天天呢都在使用纸张，但是您对纸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这本书呢会带给您很多关于纸的知识。这本书讲述了纸张这种在2000年前发明的简单之物，如何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纸张从诞生到传播至全球的发展历程。整本书呢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介绍纸张的起源、发明的历史，以及纸张替代笺帛和竹木简成为通用书写载体的演进过程。书中呢，针对造纸术是否由蔡伦发明的历史公案， 作者通过罗列近代以来西域以及西北地区一系列汉代古址的发现历程，明确了蔡伦遣址的存在。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根据对敦煌悬泉置古址用途的推测，结合《汉书》关于曹公之死的记载，作者提出早期纸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被用作包裹物而不是书写材料的观点，由此呢引出长达300多年的遗址代简史。例如有居延汉简的发现，作者展开了对基于简牍特性而形成的汉代公文体系的详细论述。如果说由汉入唐的历史是一部造纸技术的演进史，呈现的是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张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历程，那么唐代以来的历史就称得上是一部纸张以其独特魅力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史。这一历程深植于纸张的信息载体性质之中，归根结底，纸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中取得无与伦比的地位，正在于其轻薄便携、物美价廉的特性与信息保存和传播需要的契合。其影响呢，也必然由物质而延伸至思想文化，并进一步影响物质。全书第二部分《经世记名》中，作者详细介绍纸张对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的深刻影响。作者以包括中外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在内的多元材料为案例，介绍纸张在居家、战争与礼节、娱乐等实践领域的效用之后，重点关注由纸张助力形成的文化信仰之发展变迁。唐代的大规模抄经运动在凸显纸张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亦赋予作为信息载体本身的纸张以神圣属性，进而演化出从纸扎名器到烧纸活动的民俗信仰体系。纸的用途除了书写，还体现在商品属性。随着纸币在宋代的出现，一般等价物的价值越发不再基于其自身，而体现于作为价值符号的面值及其所蕴含的信息。一个全新的时代附着于纸张上缓缓到来。书中的第三部分叫《走向世界》，顾名思义，这章呢介绍了纸张与造纸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作者的考察揭示，在蔡伦之前已有蔡伦遣纸，在达罗斯之战爆发时，中国纸及制造技术早已由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历史的多元与复杂远非点或线可以简单概括。叹为观止，这本书全书依托考古文物、古籍文献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书中呢还附有114幅图片，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纸的世界。在作者看来，纸张不只是书写的载体，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推动者。纸张和造纸术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如果蔡伦只是造纸术的改良者，那么纸的发明可以前推到何时？为什么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立即取代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地位，而是简纸并行达数百年？在历史上，除了用作书写材料，纸还有怎样广泛的用途？叹为观止，对纸张发明的历史、造纸技术的演进、纸张的各种用途、造纸术向世界的传播做了严谨而生动的论述。
0: 叹为观止一书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古纸历史图景，更凸显了纸张这一信息载体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性。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书写和记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纸的发展和普及加速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纸这一物质载体使经验和知识的累积与传播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并进一步促使新的经验和知识产生，令华夏文明在古典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因为其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对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古代技术发明的第一把交椅。造纸术的发源地是中国，这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事实。正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纸和造纸词条》所说的，造纸术可追溯到约公元105年，中国的蔡伦用桑皮及渔网、破布、废马等韧皮纤维造成纸张。这个词条的描述还表明，蔡伦是造纸术的关键性人物，这已是世界公认的常识。但是他巧妙地绕开了一个聚讼已久、笔墨官司不断的问题，即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改良者。认为造纸术并非始于蔡伦的观点，宋代已有人提出。随着20世纪初西汉古纸的不断出土，这个问题混合着国家尊严的维护、民族自信的重建等诸多复杂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话题。当1957年西安灞桥的考古铲撬开西汉地层，一块裹挟着麻絮的残片竟在中国科技史的坐标系上投下颠覆性的光亮，它比蔡伦造纸的记载早了近200年，这迫使学界重新审视这场书写革命的真正起点。这场关于纸的起源与演进的探索，不仅是一段技术史的修正，更是中华文明创造力与适应性的生动注脚。在传统认知中，蔡伦是造纸术的缔造者，但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却将华夏造纸的曙光提前至西汉。西安东郊灞桥出土的灞桥纸经鉴定为西汉中期大麻纤维制品，纤维交织成网的结构已具备纸的基本特征。随后甘肃涧水金关、陕西扶风、敦煌马圈湾等地相继出土西汉麻纸，其中敦煌出土的西汉墨书麻纸更以29字清晰笔迹证明，至迟在汉成帝时期纸张已用于书写，这比蔡伦献纸早约1个世纪。然而学术争议从未停歇，部分学者指出，早期灞桥纸纤维未经充分打浆，更似纺织废料堆积的絮片，而非成熟书写纸。这种絮纸与书写纸的界限模糊，恰恰印证了造纸术从纺织副业向独立工艺的艰难蜕变。目前学界的共识是，造纸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中后期，蔡伦的角色是革新者而非发明者，他用系统化工艺将偶然的技术萌芽转化为改革文明进程的生产力。纸的起源深深植根于古代纺织业的日常实践。想象一位汉代妇人蹲在河边漂洗麻絮，水流冲刷下残留的短纤维在竹席上层层叠积晾干，意外形成了轻薄薄片，这或许就是纸的雏形。说文解字是纸为絮山，絮指的是麻絮，山则指的是竹席，正好与这一推测呼应。早期的纸并非书写工具，而是纺织业的副产品。河西走廊烽燧出土的粗糙类纸物 多用于填色、铠甲、缝隙

0: 器、包裹兵器，这种实用优先的定位，让纸在诞生之初就带着低成本、易获取的基因，为日后颠覆书写载体埋下伏笔。那么，蔡伦做了什么呢？东汉尚方令蔡伦以一场原料革命与工艺革命，将纸推向历史舞台中央。蔡伦突破纺织废料的局限，将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纳入原料体系。树皮的利用是关键创新，通过石灰蒸煮分解木质素，使纤维分离更彻底。麻头破布则实现废物利用，大幅降低成本。那么这种多元化原料策略，让造纸摆脱了对珍贵纺织原料的依赖，具备了规模化生产的可能。蔡伦总结出一套完整的造纸流程，切捣也就是粉碎原料，蒸煮也就是软化纤维，然后是分散纤维，这就是打浆的环节，再到连床捞取纤维成湿片，这就是传统的抄纸，再到接下成纸。其中打浆是核心技术，通过反复的冲捣，使纤维分丝肘化，交织成稳定的纸液。抄纸法的发明更让纸张厚度均匀，表面平滑，真正满足书写需求。这套工艺使蔡侯纸质地坚韧，吸墨性强，迅速在宫廷与士大夫阶层流行。蔡伦的贡献在于将纸从纺织副业转化为独立手工业，赋予其书写载体的全新使命。蔡伦献纸之后，纸张并未立即取代简帛。汉代诏书治国的行政传统要求文书编连缀合以便存档，而早期纸张粘合力弱，易断裂，竹简的编连优势使其在官方文书领域仍然占着主导。转折点出现在东晋苏峻之乱，战火焚毁大量的简帛档案。东晋重建户籍时，朝廷因竹简笨重，帛书昂贵，正式改用纸张，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官方文书纸代简帛的进程。此后，从敦煌遗书的唐代写本到永乐大典的明抄本，纸张逐步统一书写江湖。隋唐时期，简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纸张的胜利本质上是技术优势与社会需求的共振，它既解决了尖贵的成本痛点，又突破了简重的传播限制，也更契合了唐宋印刷术爆发对低成本载体的需求。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古人将纸的物性发挥到极致，明代纸甲因轻便价廉配给军队，竟在抗倭战争中大显身手。公元八世纪，达罗斯之战中被俘的唐朝工匠将造纸术带入阿拉伯世界，随后造纸术经波斯传入欧洲，取代了昂贵的羊皮纸。意大利威尼斯、德国纽伦堡相继建立造纸厂，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
0: 当我们翻开赵宏雅所著的《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时，便仿佛踏上了一场跨越2000年的时光之旅。这本书并未局限于枯燥的工艺史的叙述，而是将纸张从被动的书写载体还原为积极的文明塑造者，带领我们在纸的纤维间读取文明的密码，在纸的流传中窥见社会变迁的轨迹。如果说造纸术的演进是物质的革新，那么纸张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则是古代社会文化的生动缩影。叹为观止，巧妙地透过物质的表象，深入到了古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结构之中。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纸张的等级体系微妙地映射着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从朝廷御用的诚心堂纸、金历山藏经纸，到文人雅士钟爱的宣纸、玉板笺，再到民间通用的毛头纸，每一种纸张都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当乾隆皇帝用特制的乾隆大库蜡笺书写御制诗文时，他不仅是在创作，更是在通过纸张彰显皇权。而当文人墨客相互馈赠家纸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此外，纸张还深刻影响着知识的形态与传播。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转变，金折装、旋风装等新装帧形制的出现，无不与纸张性能的改善息息相关。纸张不再是冰冷冷的物品，而是具有待人行事能力的社会参与者。叹为观止，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古纸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历史。在那些泛黄的纤维与斑驳的联纹中，藏着古人的信仰、审美、阶层与智慧。当我们凝视一张古纸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千年前的先民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在现代信息社会，纸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信息载体。阿比盖尔·塞伦和理查德·哈伯在21世纪初电脑和互联网才开始普及时就指出，电脑和互联网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是以数字渠道获取的信息的最佳阅读模式仍然是纸张。纸和造纸术几乎颠覆性的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承载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信仰、经济制度、审美意趣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没有过去时，只有将来时。正如叹为观止最后一句所说，纸张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定会继续见证人类的未来。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叹为观止，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赵宏雅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国古纸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赵宏雅，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现就职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事古籍保护、历史及文献学研究。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赵宏雅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叹为观止这部书的作者赵宏雅。
1: 写这样的一本书是不是花费很长时间很大的心力去完成它？
2: 首先呢，我对这个纸这个话题题就是很感兴趣，所以以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纸方面的内容，再加上我工作中对纸修复用纸的一些接触，以及我查的一些资料，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吧，来创作这部作品。我是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就是接触古籍和古籍修复用纸比较多一些。像我平常还负责管理一些这个很多种类的古籍修复用纸，所以日常呢，对它有所见，有所感，有所触摸，所以对他也有比较深的感情。
1: 所以你看，这个日常的熏陶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书里头呢，您提到纸最初指的是丝织品，您引用了《说文解字》中对于这个纸的解释。那么从剽析思绪时所附着的絮渣到真正的这种植物性的纤维纸，就早期的先民的认知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
2: 哎，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哈。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研究来看哈，古人造纸最初可能和剽絮有非常深的渊源。我们看中国第一部这个字书《说文解字》哈，它对纸有一个解释，它说纸絮衣衫也。咱们可以就是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絮衣衫。首先，什么是絮哈？絮这个字是丝字牌的。我们知道古人在缫丝的时候啊，得先用水把这个蚕茧煮开。那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用来这个粘丝啊、纺纱，但是还有一些是抽不出来的，就是败茧呀、残渣之类的。这些呢，从水里捞出来，洗干净，哎，晾晒完了以后，形成一些絮状物或者是薄片，这些其实就是丝絮。那么除了丝絮之外呢，这个古汉语对“絮”这个字哈、啊，在广义上其实也包含麻絮和毛絮，操作起来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毛絮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我们说，无论是丝絮、麻絮还是毛絮，它们其实都是这个古人进行纺织时的一些边角料。其次，我们再看这个《说文解字》中的这个絮衣衫的衫字哈，它上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占领的占。那我们说这个字儿做动词来讲，可能北方的方言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说把什么东西给扇上，这个就是它的动词。但是做名词的时候呢，就是扇，指的其实就是用东西啊，或是盖东西啊、垫东西的一些草型。说文解字说这个絮衣衫也啊，其实是古汉语的一个判断句，絮衣衫也就是一衫絮也，实际上就是说用竹形或者草形捞起来晾晒成了那一层絮，就是纸。这是纸这个字最初的这个含义。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偏旁部首跟这个物品的这个材质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看絮跟纸其实都是丝字牌，也就说明这两种物品最初哈都跟纺织品可能是相关的。那么从现在出土的一些考古实物啊，包括这个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简牍文献，包括这个居延汉简啊、悬泉置汉简，以及这个长沙出土的这个东汉简牍，我们都可以从上面找到一些佐证。就是出土文献中的这个纸字啊，指的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这个植物纤维纸，而是一种质量稍次的这种丝织品。我觉得讲到这里，可能听众朋友也能够发现哈，最初这个剽絮的这个操作，其实已经和后世这个抄纸过程中这个工序上有很大的这个相似之处了。那么现在学术界就是从这个考古学、文献学或者是田野考察中啊，都发现这个中国先民在剽絮的过程中哈，一定为有意识的造纸积累了很大的灵感。但是呢，这个阶段我们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或者是认知的差异。比如说在这个捞取和晾晒的过程中哈，它的原材料其实还是源自于这个纺织业的 一些残次品、废弃物。这个阶段呢，对于原材料的加工和处理也比较粗放和原始。
1: 就是说，从材料的选择上，他还没有主动的说，
2: 是的，
1: 我为了造出高品质的纸而去改良它。
2: 对对，它实际上就是纺织过程中的一个衍生品。
1: 嗯，
2: 它对这个工序上也没有特别高的说一定有成体系的方法、成体系的工序，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它的生产目的也不是制造书写材料。我们可以现在梳理一下这个西汉时期出土的这些，我们叫它是类植物也好，还是这个雏形纸也好哈，它们有的是沉淀在这个青铜器的下方，是起一个沉淀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最著名的灞桥纸，它出土的时候是垫在三枚铜镜的下面，还有一些纸张出土的时候是放这个青铜器的零部件之间作为填充物的，它怕这个零部件之间有磕碰，这是它出土的时候这个状态。只有极少数的这个类植物上面有零零星星的字，大部分展开之后我们看其实都是空白的。所以我们说这些西汉时期出土的这些类植物或者雏形纸也好，它的主要目的是包裹啊、填充啊，或者是这种生活杂用，它并不是用来书写的。
1: 所以就是说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对于这个纸早期的这个制造的水准它要求也不高。
2: 是的，所以就是说蔡伦时代以前这些纸从生产目的上啊，到生产原料到生产工艺，它都没有脱离纺织业的这个大框架，只是说它是一个纺织业下游的衍生品。但是我们说从池子里洗干净的絮用竹席捞上来以后晾干，哎，能成为一层絮，这个认知为后续的这个造纸术的产生给了很大的灵感。
1: 我们从小都学的蔡伦造纸，蔡伦发明纸这个观念太深入人心了。
2: 是的，
1: 确实是伴随着考古的发现，我们对于蔡伦究竟是发明纸还是改良纸其实是有了很多的争议。您在书里呢也给了一个自己的结论，那这个还不能叫最终结论，但至少是您的观点。既然西汉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的雏形，刚才我们聊过了，那么蔡伦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儿呢？书里您也提到了它增加了这个原材料的丰富度，什么树皮呀、破布啊、渔网等等，那么这种原材料的扩大对造纸业从纺织业的这个边角料然后独立出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蔡伦因为原材料的丰富而有目的的去造纸的话，这个工艺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突破性？
2: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这个纸史研究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造纸术哈，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成熟的成体系的这种发明技术，那么蔡伦在其中一定起到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就是咱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蔡伦时代之前出土的这些类植物呢，它大多是用于生活杂用的，它不是用于书写的。那么到了蔡伦的时代，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书写载体，它是要作为这个昂贵的坚帛的一种替代品。就是咱们这个《后汉书》对此是有明确记载的哈，《后汉书》的原文就是说呢，坚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他就是说这个坚帛太昂贵了啊，比普通老百姓使不起。那竹木简又过于笨重，那这两种都不是理想的书写载体。然后原文就说呢，于是伦乃造诣。造诣就是创造创意，就充分发挥它的主观能动性，然后呢用束缚麻头及篦布渔网以为纸。就是蔡伦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树皮、麻线头、破布和旧渔网创造出来这个植物纤维纸。所以我们看它从生产目的上最根本的生产目的，它就与纺织业分开了，它的动机就是要创作出一种书写载体，这是它的根本动机，就是和前代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其次就像您刚才说到哈，就是它在原材料的开发和创新我们可以说是突破性的。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絮，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絮的认知哈，因为平常接触已经非常少了，我们理解中这个絮可能是纺织业上淘汰出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扔掉了。但是实际上呢，是在古代这个物质生活我们说还不是很发达的这个时期哈，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生产生活物资。
1: 我早年见过那种农村用的草纸，就是见了水之后呢就稀碎稀碎的，就是能达到絮的这个状态对，它不紧致，一见水立刻就泡开就散架了，我觉得是可以到这个状态
2: 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古代人就是要絮，它主要可能是做什么用处呢？我们可以从文献学找到一些线索哈，比如说这个汉书的匈奴传里，它就记载，因为大汉的时候有时候跟这个匈奴单于它时战时和，它和平的时候呢，这个汉宣帝有一次就赏赐给这个匈奴单于一些礼品清单，那礼品清单上项目记载就有这个锦绣奇壶杂帛8000匹， 就是这些锦绣奇壶杂帛，这些是优良的丝织品，是赏赐给这个匈奴贵族用来制衣服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后面紧跟着啊，就记载除了这个礼物之外，还有絮6000斤。哎，我们想想，如果这个絮在古代也是被是纺织业的废弃物，是用来扔掉的话，它是不可能作为国礼出现在这个礼品清单上的，而且一下赏赐给匈奴贵族6000斤的絮，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絮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哈？其实呢，这个就是麻织物这些废弃的团状物，收集起来呢，在特别是广大的北方地区哈，是民众主要用来填充这个冬衣和被褥的
1: 啊，做棉衣。
2: 对，然后包括这个边疆戍卒的这个铠甲和皮甲的内衬，也是需要用絮来进行填充的，否则他没有办法直接穿铁甲。
1: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是的、
1: 哎
2: 呀，您这个说的太对了。
1: 对
2: 啊，我们看兵马俑的那个，就是现在出土那个实物，您可仔细看，它这个铁甲里面是有衣服的。是有夹衣的，这个《汉书·晁错传》啊，他也就写到这个大汉朝廷赏赐给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啊，你归顺我，我赏赐你一些东西。那么原文就说呢，可赐之肩甲絮衣。其实肩甲絮衣是古代这个制式的装备，那外面是坚硬的铁甲，里面是需要用絮来做夹衣的啊，这样才是一个才能穿的一个战争装备。所以我们说絮这个东西在古代其实是生死攸关的一种生活物资。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其实锦绣奇壶那些丝织品啊，有没有其实无所谓，但是这个就是没有絮，我们可能说这个冬天有可能就熬不过去了。所以这个絮就是在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的时期哈，是这个御寒或者是纳税的很重要的资产。那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在有限的这个絮的产量的情况下，能有多少是用来造纸？这个我们想就是说，即便是存在，我们觉得可能实际的用量也会非常之小。再回过头来就说蔡伦的功绩在哪里呢？他把这个麻线头、破布和旧渔网这些东西，这些废弃物废物回收二次利用，从而有效避免了这个与民争利，把这个用于老百姓过冬的这些东西，保存起来，反而是用这个破线头啊、麻布啊这些东西。

0: 但是一部分的这些生麻的絮，哎，废旧品，它也是煮好了以后，哎，变成纸浆了。
1: 那渔网呢？渔网的韧性那么强啊？
0: 就是蔡伦在这个进行改造的时候，虽然史书上啊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他没有提及，但是蔡伦一定在具体的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良。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哈，就是后汉书其实提到蔡伦在永元年间他加为上方令，上方令就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少府的属官，他主要的职责呢就是为这个宫廷制造兵器和各种宫内的器物。后汉书说蔡伦制造的这个器物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这个兼作密件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兼密，为后世法。那么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密件，就是秘密的密，宝剑的剑，这个其实呢是代表当时这个蔡伦掌握的这个东汉的金属冶炼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提高。那么有了这个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有了坚命的这些金属器械，它才有可能把树皮啊、麻线头这些进行有效的切割，它的就是打出更纯粹的纸浆来。麻织物的纤维切割的越完善，或植物线皮的纤维切割的越完善，它的纤维之间才能够进行更好的重组和整化。
1: 所以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单独的去断开了看它，
0: 是的，
1: 它都是有关联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从金属技术的切割是要影响到造纸的这个纸浆的更好的形成
0: 的。就可以说这个造纸业其实它前提是它也是纺织业的，从纺织业得到的灵感，其次再加上这个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才造成了到东汉蔡伦这个年代它才有可能一个技术的整体的突破。
1: 那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渔网的问题，就是因为金属特别好，
0: 是的，
1: 就可以把它切得很碎很碎。
0: 是的，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一些研究专家哈，做这个现代的恢复实验的时候，就他曾经用这个铁器尝试去切割树皮，以及包括像您说的切割一些渔网啊、这个破布条之类的。他说这个树皮啊，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难的切割得很碎，一定是它的金属冶炼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捣碎搓搓到一定程度，哎，煮开了煮烂了以后，这些纤维才能达到一定程度，这个纸浆才能做得比较纯粹比较完善。那么现代这个造纸业里头有一句行话，就说这个纸是打浆机里出来的，或者说这个严谨一点说，是纸的性能是在打浆机里决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张纸，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哈，我摸它是柔韧啊还是薄脆啊，是轻啊还是粗糙啊，是透气性是高还是低，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植物纤维本身的好坏以及打浆度是否够高啊，这是形成一个纸的性能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它的打浆度。原材料纤维的好坏是起关键作用的，因为麻纤维是比较长的比较柔韧的啊，包括就是树皮纤维呢又是另外一样，就是植物茎皮纤维。为什么说这个蔡伦呢它的贡献是突破性的吗？它首创是把树皮这个东西，哎，它发现这个东西也是能造纸的。树皮呢首先它是一个无限生产的取之不竭可再生的绿色能源，蔡伦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哎，植物茎皮纤维是可以造纸的，这是他非常创新性的一个。他发现树皮能造纸以后，从此植物这个造纸业就在源头上跟纺织业分割开了，就是他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可跟纺织业就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造纸业后续的这个后世的演变发展上哈，其实麻纤维甭管是生麻纤维也好，还是这个破旧的这个麻纤维废料也好，占比都是越来越小的。到了明清时代，基本上中国是采用这个植物韧皮或者是茎秆纤维造纸。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纤维好坏是否对纸的性能有影响，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影响。一些植物的茎皮纤维，包括这个包括竹子的茎秆纤维，有的是比较长一点，有的比较细一点，或者说混合材料纸的时候，长一点的纤维跟细一点的纤维混合起来，反而这纸的柔韧度会更好。这些都是慢慢实验积累出来一些经验。
1: 刚才我上来也问了，就是他写的时候有多大的难度，那就目前所呈现的这个状态是写之前就想到的，还是写着写着就有了？
0: 我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啊，最初的定位就是希望能就是写成一部面向普通公众的，哎，科普向的那种轻史学的作品，就是大家普通公众读起来也能比较轻松比较不费力。因为本身就造纸题材而言呢，就是前辈学者的这个科学史的专注其实已经是蔚为大观了，比如说这个王菊华老师的这个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还有潘吉星先生的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印刷卷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说是非常权威的全景式的这种著作。我在创作《泰文观纸》这部书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这部书不仅能给读者展现出一些这个专业的科技史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

0: 这往往只是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啊，就是我希望能够深入到物质的这个层面之下，哎，去挖掘一些就是更深层次的由物质引起的，比如说是社会啊、经济、宗教、文化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嗯，也就是说就是从物质到文化的一个研究。比如说纸张作为这个书写载体，其实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过程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物品。比如说作为书写载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它的话，它是如何从这个甲骨啊、青铜器啊、石刻等等这一系列的材料中脱颖而出，变成通用的书写载体的，或者说是它作为文字载体的这个特性或者优点是什么？
1: 正像你说的，这几年关于纸的书非常多，那么你这个里头也是刚才我们提的，我觉得从材质上来说，它就是一张古纸，很简单，无非是造纸和发展、演化和传播。
0: 嗯，
1: 但是呢，它一定是和我们的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关联的，没有需求就不可能刺激，它一定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因为它会牵扯到整个产业链的变化，
0: 是的，
1: 和人在其中的作用。那在书里您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纸的传播呢，是和达罗斯之战是有关系的。那场战役对纸的传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您讲了这个问题啊，其实真是您很会挑问题。您刚才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造纸术西传过程中比较关键的或者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现在在讲这个造纸术西传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提到这个战役，就是达罗斯之战。这个战役发生的背景呢，就是公元前751年，当时的中国这个唐朝和这个现在的阿拉伯帝国这个阿巴斯王朝，也就是中国史书说的这个黑衣大食，发生了一场战役。而很可能在这个751年达罗斯之战发生之前哈，这个造纸术已经通过一种缓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就已经通过这个僧侣啊、商团啊、这个使者呀，或者这些人慢慢的已经传播到了这个中亚和西亚。后世的史书记载呢，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双方的人员和技术的交流更集中。确实呢，在这场战争之后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我们现在看丝绸之路上一些重要的节点，就比如说萨马尔罕、巴格达、大马士革这些重要的城市，在达罗斯之战发生之后呢，很快就兴起了这种造纸厂。
1: 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到公元900年的时候呢，这个造纸术就已经传到了这个北非的开罗。我们知道开罗就已经属于这个亚非欧三大洲的这个交界点。再到差不多12世纪的时候，造纸术就已经传到了南欧。可以说就是通过这个达罗斯之战，这个造纸术慢慢向西方，这个几个世纪的时间就已经传到了亚欧大陆的。
1: 在探讨纸张的社会文化影射时，您以名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名片的演变为例，指出了次纸是从白鹿纸到大红绡金纸的变化，可以反映社会关系和当时的社会的奢靡的风气。除了这个名次，也就是名片，书里还有哪些有趣的案例可以展示纸张作为身份符码的功能？就它体现了某一种阶层意识。
0: 是的，是的。哎，您提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这个从物质到文化的一种这个反应。我们可以先说这个名次哈，名次其实就是名片，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双方这个第一次交往的时候互通姓名的这个物品。但是呢，这个东西一旦和这个封建等级社会啊、门第观念这些捆绑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了一种非常繁缛的规矩。那么表现在这个名次上呢，它就是用的幅面越来越大啊，颜色也越来越多，纸张的用料也越来越贵。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用一开始哈是用的，比如说是白鹿纸，白鹿纸是原产于就是元代的一种江西地区的纸种。那么到明清时候呢，这个白鹿纸产地就从江西转到了皖南，原材料呢也从这个嫩竹改为青檀皮，就是慢慢的用料也越来越精细了，就逐渐成了一种就是明代的这个进贡朝廷的一种贡纸。在名片时候使用这种高级的文化纸哈，已经是一个很郑重或者是很高级的一种名片纸了。但是晚明这个社会啊，就是社会风气日渐风靡，一开始这个文人士大夫呢觉得用白鹿纸也不够，那慢慢就换变成这个苏笺，就是江南地区产的一种彩色的笺纸，哎，慢慢的有颜色了。到最后呢，还觉得这个不够郑重，就是逐渐使得就像您提到这个大红绡金纸，哎，就是纸张的加工和装饰工艺慢慢也要凸显出来了。比如说这个染色工艺啊，大红绡金纸它首先就要用染色。那么中国这个造纸工艺啊，就是刷染、浸染、晕染，慢慢出了很多的染色工艺。那么到唐宋的时期哈，就是出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 纸张的装饰工艺，比如说这个撒金银、烫金银、描金银，就是用金银的这种材料对纸张进行一个加工。那么到宋代，就是雕版印刷术开始出现之后，纸张就跟雕版结合起来，就是出现了这个压花、印花和拱花整种这种工艺。到最后呢，还可以出现一种就是采用不同的纸张、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不同材质的，把它们进行一个拼接和缀合，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可以说到明清的时候，这个纸张的装饰工艺就已经非常的繁缛，就是登峰造极了哈。很多明清时期的这种笺纸是多种工艺糅合一身的。就您提到的大红销金纸，就是先在底纸上用这个植物性染料或者矿物性的颜料先把它进行一个染色，然后呢就用采用这个撒金银或者片金银的工艺，就先把金打成非常非常薄的那个薄片，然后呢把它剪碎以后粘在这个红色的底纸上，特别大的那种大片的就是片金银工艺，那个小片的星星点点的非常碎的那种就是撒金银工艺，然后呢再对一个底纸进行一些压光的这种后期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用名片用纸啊，非常大幅的这种红色的撒着黄金的这种纸张，已经是非常繁缛的奢华的一个体现了，
1: 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拿出这个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0: 是的，它反映其实也是这个社交礼仪和人情往来。我们说这是纸张比较华丽哈、奢侈的一面，但是纸张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哈，它跟这个金银珠宝啊、跟紫檀啊这些东西比起来，它又是很朴素很清贫的一个物品。所以很多这个古代的文人呢，也常常使用纸制品来表达自己一个高标绝尘呀、放弃世俗啊这种清贫乐道的这种文化意象。比如说就是白居易呢，就曾经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一首诗叫《素瓶谣》啊，他就是描写自己家用的这个纸屏风的。他是说这个达官贵族人的家里哈，使用的都是这个银屏风，还是镶嵌着珠宝啊、螺钿啊、云母啊。所以他在诗中写的这个银屏风叫坠珠献殿贴云母，五金七宝镶玲珑。哎，但是他说他自己不是这样，他自己家里用的那就是纯白的素纸糊的这个纸屏风。他说这个纸屏风呢是木为骨锡，纸为面。哎，但是呢他觉得这种纸屏风比那种银屏风还要好，就是说呢在早上醒来一看呢，就是说这个纸屏风夜如明月入我室，小如白云围我床，就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好像是白云把我环绕的起来，说更能给人一种这个养人的浩然之气。所以其实是哎，文人觉得我使用纸质的东西我更为清高更为清雅，
1: 一种风骨的体现。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就是还专门出现了一种这种家居陈设，就叫做梅花纸帐，就是比这个纸屏风更高一个档次。比如说这种物品啊，就是先用这个纯白的这个纸做成床帐，然后呢上面还会有这个梅花的图案，就表示很清雅的那种意境，或者是在那个床的柱子上啊插着那个锡皮儿，里面再插着梅花。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床周围还要配置一整套的这个家居陈设来烘托它，就比如说这个左右呢还要有挂衣服的这个横木啊，旁边还要有斑竹做的这个书橱，里面要配着扇本，还要挂着佛尘。这个床上用品也非常讲究哈，除了这种细白的厨纸做的这个床帐之外呢，这个床上用品还有不单、厨寝、举枕和蒲褥，全是有非常高的文化寓意。比如说粗布做的床单、纸做的被子、菊花填充的枕头、蒲草，就蒲褥就是蒲草编成的床垫，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君子气节，都是这个梅兰竹菊这些东西做成的。床的之前呢还要设这个小榻床，还要燃上一炉这个袅袅升腾的这个紫藤香，哎，这样一整套的这个家居陈设它叫梅花纸帐。所以文人呢其实就是用这种这个家居陈设呢烘托出一种非常浪漫旖旎的这种清雅的这个文化意象，实际上就是表达出我不是那种哎追求绫罗绸缎啊、追求金银珠宝的那种俗人，我是有更高雅更清致的那个文化追求。
1: 今天特别感谢赵洪雅老师来做客，带来这样的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叹为观止》，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古纸的整个的发展和历史。这个书之后还有新的创作计划吗？
0: 我目前在主要写的一本书是以这个敦煌遗书中相关的尺牍文献为一个主体，主要介绍这个敦煌这个唐五代啊，包括这个贵军时期古人留下的这个纸质的书信内容，看看这个古人从书信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如何解读这些印记，他们又背后能透露出一些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这是我希望在下一部书中能给大家介绍的。
1: 也欢迎下次来做客。
0: 谢谢。
2: 超爱阅读， 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